伊朗已向对手证明这一原则具有可执行性，并将从即刻起予以实施。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总台记者24号了解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商船开火，使其失去航行能力。该船试图突破美方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5:37，在瓦努阿图群岛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中央情报队下属现地情报队涉嫌在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收集数千名大学教授、非营利组织相关人员等的个人信息，引发舆论对其侵犯民众隐私的担忧。该部队原本负责在海外开展情报收集活动，但大部分队员实际上在日本国内收集民众个人信息。日本气象协会24号说，当天午后在日本中部岐阜县观测到40摄氏度高温，这是日本连续4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追平历史记录。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4号称，今年美国的麻疹确诊病例总数已达2318例，创下自1991年以来的最高纪录。美国曾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近年来由于出现反疫苗风潮等原因，美国麻疹病例逐渐增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红霞已于今早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7点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05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
2: 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并向粤东沿海靠近。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将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
1: 我们首先来关注广东省，预计红霞将给广东的中东部地区带来大范围大风暴雨和风暴潮等灾害性天气。
2: 今天白天广东省是局地雷雨的天气，但是广东的朋友绝不能掉以轻心。今天夜间到明天，粤东市县、河源、梅州、惠州、韶关东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广州、深圳、东莞、佛山、韶关西部、清远阵雨转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1: 此外，受台风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广东省中东部市县还有7到9级大风。今明两天，广东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和台湾海峡南部风力7到11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旋转风12到14级。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于昨晚8点将水利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2: 我们也提醒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除了回港避风外，还要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海洋牧场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做好设施加固，提前抢收。有关这方面工作的最新情况，来连线正在汕尾市的汕尾港采访的总台记者何伟奇。何伟奇，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汕尾港看到的目前的情况，渔民们和渔船都已经安全回港避风了吗？
3: 好的，是这样。那目前汕尾市的城区天气情况呢，是多云的天气啊。那么在汕尾市城区的汕尾渔港呢，那我看到是几百艘的渔船呢，是紧紧的挨在一起停靠在码头上的。那么这段时间呢是休渔期啊，那工作人员呢对休渔期的船只呢是加紧一个巡查和加固的，也是落实海上作业人员和船舶的双清零。而据我了解呢，就从昨天中午12点开始呢，汕尾海事局呢已经启动了防热带气旋一级应急响应，也是全面部署水上防台的各项工作的。那同时呢，也是聚焦客渡船、海上风电作业平台、无动力施工船等。

0: 等重点的对象呢进行一个集体管控，也是督促涉水的施工作业呢是全面停工，各渡船呢也是适时的一个停航，有序的组织海上风电平台作业人员呢是撤离上岸的。主持人，
1: 那作为理论上可能的登陆地点，汕尾市陆地上的台风防御工作准备的怎么样？
0: 好的。那么目前防御台风的响应呢已经全面启动了。那我们在城区是看到啊，路边的大树呢都已经经过了一个修剪，而部分户外的一个休闲设施呢都用麻绳捆绑进行了一个加固。那么同时呢，市场的一个物资供应是充足的，价格也是平稳。那么在提前做好救灾转急准备方面呢，那么目前汕尾市城区呢也是正式启用了田家炳中学、新城中学两个区级的一个应急的一个避难场所。那么同时也是前置了有毛巾被、凉席、毛巾、枕头、防潮垫、折叠床等等这些生活类的一个物资，以及饮用水、面包等等这些食物类的一个物资呢运送到各个避难场所的。而据统计呢，截至到昨天18时呢，汕尾市一共转移人员是达到了有20870人，也是确保山洪地质灾害、地洼地涝，还有是危救房等等这些危险的区域人员的转移。那么同时也是统筹各类的一个应急救援队伍和防风防汛的一个救灾物资，随时准备投入到抢险一个救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前方也会继续关注台风红霞的一个最新动态以及其带来的影响的。主持人，
1: 好的，何伟奇，也请你注意安全。
2: 今天起到27号，受台风影响，广东、福建、江西、湖北、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都可能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福建其余地区局部暴雨。
1: 今天白天到明天，台湾浅滩渔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闽南渔场和南部沿海海区8到10级，阵风9到12级，闽中渔场和中部沿海海区7到8级，阵风9到10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2到13级，阵风14到15级，明天夜间风力减弱。
2: 我们来关注福建。福建省气象台已经于昨天下午5点将台风预警提升为3级。更多最新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漳州市漳浦县六鳌镇采访的总台记者刘好。刘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所在位置看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福建漳州漳浦县六鳌镇的龙美湾旅游区。今天早上台风外围环流带来的影响已经比较明显了，我现在是站在海边，能够明显感觉到这个海风是一阵儿接着一阵儿，海浪呢是不断的拍打着岸边，卷起的浪花已经能够见到堤岸上呢。那现在是早上，是正值涨潮的时段，海面的风浪是比我昨天在现场观察到的更加大一些，远处海面的能见度也有所下降。那为了应对台风呢，我所在的这个景区它昨天晚上就已经完成了闭园，疏散了全部的游客，目前入口也都关了，并且安排了专人去值守，工作人员提前对沿海的这些栈道包括观景平台这些设施进行了加固，容易被大风吹动的一些物料也都进行了回收，非必要营业区域也全部断电，全力做好各项防台准备。
2: 在之前的报道当中，你也特别关注到了当地减少农业生产损失的措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3: 没问题，主持人。那除了海边呢，这两天我在漳浦采访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就是说大家都在和台风抢时间。昨天我一路采访过来，不管是在稻田里还是在六鳌镇的这个红薯种植区，都能看到农户正在抓紧抢收。眼下呢是正值漳浦的桑抢时节，成熟的早稻要赶紧去收割，那晚稻呢也要抓紧时间去插秧。为了减少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当地一方面组织这些农户加快抢收已经成熟的早稻，另外一方面呢提前疏通田间的沟渠，做好排水准备，希望把强降雨对农田的影响降到最低。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六鳌镇我看到有不少农户正忙着把刚刚挖出的红薯一筐筐的装车。我早上来的时候呢路过这些农户告诉我，他们早上5点多就起来收这些红薯了。他们还告诉我说，红薯是当地的重要特色产业，每年农历2月种植，大约4个月的时间就能成熟了，现在刚好

0: 导致进入了采收期，大家都希望赶在风雨来临之前把橙子和红薯收回去，避免被雨水浸泡，影响品质和后续的销售。那目前呢，漳浦的农业包括文旅等重点领域都在持续的落实各项防台措施，全力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风雨影响。而主持人，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刘好。近日，农业农村部会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预警，对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启动农业防汛防台四级应急响应，指导提前抢收成熟作物、收获水产品，加固种植养殖设施，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
2: 再次提醒大家，台风来临时，除了刚才介绍的针对水上船舶的防御措施外，在陆地上要停止室内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拆除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应尽可能待在防风安全的地方，确保老人小孩留在家中最安全的地方，危房人员及时转移。当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者静止一段时间，切记强风将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危房人员及时转移。更多防御台风的措施，来听今天的应急指南针。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四月，最迟发生在十二月。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早上好。
6: 早上好，孙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先来看台风的最新动态。今年的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呢，是已经于今天的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了台风级，预计呢它会向我国粤东沿海靠近，并会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这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的强度呢是考虑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那登陆之后会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那受其影响呢，今天广东的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的南部和西部、台湾岛东南部的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一些地方有大暴雨，广东东南部沿海的局地会有特大暴雨。另外呢，还要关注强对流天气。今天在山东的南部、河南中东部、江苏北部啊，还有广东的西南部等地，一些地方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广东沿海的局地呢，是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所以也是提醒上述地区的朋友，要提前做好防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的准备了。那气温方面啊，今天我国的高温范围还是比较广的，那高温黄色预警也在持续的发布当中。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还有四川盆地，一直到江苏、浙江，再到广西、广东、海南的大片区域啊，最高气温都会达到或者超过35度。城市方面呢，重庆今天的最高气温40度，还有杭州和 成都最高气温都会有39度，天气应该说都是非常热的。

0: 那明天呢，随着台风雨的加强，像广东、福建、江西、浙江这一带的高温会有所缓解。广州呢，最高气温就会从今天的38度降到明天的30度。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飞扬，
1: 好的，胡耀丹。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24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美国未能改变乌克兰立场，俄罗斯将继续推进直至取胜。同一天，俄外长拉夫罗夫称，俄方无论如何都将完成对乌行动既定任务。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佩斯科夫当天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美国未能改变受欧洲鼓动继续战争的乌克兰人的立场。他指出，在和平解决冲突缺乏前景的情况下，俄罗斯将坚持到底，直至特别军事行动取得完全胜利。2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尽管美国已改变对2025年8月俄美元首阿拉斯加峰会所达成共识的立场，俄罗斯无论如何都将完成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既定任务。拉夫罗夫指出，美方曾向俄方保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为和平解决俄乌冲突采取必要步骤，但这一承诺未能兑现。他还指出，泽连斯基之所以拒绝美方在阿拉斯加峰会上提出的和平方案，是因为乌方正被西方不断武装。美国是这一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通过向欧盟出售武器，再由欧盟转交乌克兰，还包括向乌方提供情报和星链服务。拉夫罗夫同时强调，俄方从未放弃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俄罗斯能源部长齐维廖夫24号表示，俄部分地区燃料供应情况已趋于稳定。他称，俄能源部特别关注国家公共服务部门的燃料供应，并将农业生产者列入优先供应类别，以确保其生产和运输需求。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发表晚间视频讲话，援引乌克兰情报部门及合作伙伴的信息警告称，俄罗斯已为对乌发动新一轮大规模导弹袭击做好准备。初步情报显示，相关行动可能在未来48小时内实施。当天，泽连斯基召开会议，部署乌军前线及应对俄方袭击相关工作。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完成军事领导层交接，德拉帕特出任总司令。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4: 泽连斯基2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其当天主持召开专项工作会议，听取前线局势相关汇报，明确当前急需优先推进快速决策的核心作战方向，并敲定乌克兰多地应对俄方袭击的专项工作安排。会上，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帕利萨做工作汇报，与会人员就前线整体局势细致梳理现阶段重点作战任务与亟待推进的工作方向进行了详谈。会议针对俄打击乌基础设施、边境及前线城镇、基辅、敖德萨等区域的行动制定应对举措等。24号，前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乌军举行军事权力交接仪式，完成核心军事领导层全面更替。仪式上，乌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向乌军总参谋部领导层正式介绍新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与新任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并将乌军总司令的全部职权正式移交至德拉帕特。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基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而相对于乌方释放出的正式解决信号，美国和俄罗斯的表态似乎有明显温差。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卢比奥还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则于同一天表示，俄乌冲突有关方面同意。

0: 继续保持外交接触，这具有积极意义，但目前对是否有望加快解决冲突尚不能过于乐观。
1: 三方表态的背后都有哪些诉求和考量？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最近一段时间啊，围绕着俄乌冲突的政治解决呢，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首先呢，美国方面呢似乎正在加大外交上的投入，尤其是在此前特朗普总统和普京总统通电话以后啊，应该说双方呢现在正在讨论啊，要重启这个政治解决进程。同时呢，随着俄乌冲突战场形势不断升级，应该说双方呢现在也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就是要为接下来的谈判呢再进一步做好军事上的准备。但是从目前情况看呢，就像卢比奥所说的啊，就是一方面美国呢是想要发挥某种影响啊，让这个俄乌冲突政治解决呢重新回到一个他主导的轨道上来，但是同时美国方面也清醒地意识到，现在对俄乌双方来说啊，仍然是一个缺乏基本的政治互信，同时呢双方在政治解决的目标上啊，仍然存在着非常大的分歧。而且当前呢，美国实际上调整了他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最近无论是在军事援助乌克兰的问题上啊，还是在对俄罗斯施压的问题上，美国方面呢似乎呢现在正在把筹码呢压在乌克兰接下来会在战场上获得一些主动权，然后来把压力给到俄罗斯方面啊。但是现在显然啊，这个俄罗斯对美国的政策调整呢并不满意，应该说政治解决的实质的这个内容呢还缺乏一些必要的条件，尤其是现在各方目标的差异啊，短期内呢难以弥合。
0: 外交信号密集释放的同时，乌克兰和美国的军事合作动作不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乌克兰将与美国军工企业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此番军事合作又会对局势产生哪些影响？继续来听崔鸿渐的解读。
2: 除了美国方面此前提出啊，他要开放爱国者反导系统的生产许可，不仅面向欧洲，也面向乌克兰。同时呢，现在在无人机、无人艇啊这个生产方面呢，美国和乌克兰呢也在加紧合作。美国军工企业呢现在希望实际上能够在无人作战方面呢能够利用啊乌克兰现在在战场上取得的经验，来帮助美国呢提升相应的一些军事能力和装备的性能。无论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啊，我觉得美国现在在俄乌冲突政治解决中发挥的作用很难说是一个建设性的，因为它的目的呢始终是要利用它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啊这样一个各自的这种交易的形式来获取啊美国想要获得的利益。因此我对美国主导的这种所谓政治解决的前景啊并不乐观。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离岸信托常被用于跨境财富规划，用作家族财富代际传承、跨境资产配置以及风险隔离。但由于离岸信托往往设立在信息透明度较低、税负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少数人借机利用其转移资产、隐匿财富以及逃避纳税。
1: 为加强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
0: 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具体如何征收？对于公告发布前就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人尚未缴纳的税款该如何处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依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居民个人从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以及非居民个人从境内取得的所得，均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对离岸信托征收个人所得税，不是新出台税收法律规定，而是对个人所得税法已有规则的细化与明确。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5: 此次公告的颁布呢，是通过健全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的税收的政策呢，进一步完善了我国。

0: 国的个所得税制度，也更有效地加强了个所得税的管理。同时呢，公告呢能够紧密地结合呢在离岸信托里面纳税人最关心的一些核心问题呢，给予了明确的规定，增强了税制的确定性。
1: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李旭红表示，离岸信托是一种较为复杂的金融工具，公告充分考虑到其运行的底层逻辑，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0: 可以做到呢，既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征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征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征纳双方的税收风险，将这个复杂的金融工具啊，我们用清晰的税收制度进行了明确，这呢都将有利于呢鼓励投资，并加强了资本和财产的管理。
1: 同时，公告还作出相关规定，对于个人在境外已缴纳与离岸信托相关的个人所得税，可以按照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予以抵免；对于居民个人已按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信托收益，明确实际分配时不再缴纳个人所得税。李旭红表示，这些规定避免了重复征税，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
0: 公告里面还明确了，我国居民在离岸信托里面呢，境外已经交过的税呢，可以予以抵免。这不但维护了国家的税收权益，也避免了我国居民呢在离岸信托里面出现了重复的征税和不征税呢，都会导致呢产生风险，是会有利于稳定啊投资的预期呢，提高金融投资的信心，也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
1: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0: 规定啊，还充分考虑到了量能纳税的基本原则，既鼓励投资，又明确了投资者收益呢应该呢合理的纳税，充分的考虑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这个收益分配的边界，那么可以呢更有利于优化这个收入分配，也是促进了共同富裕。总体而言呢，公告的颁布对于投资者和国家都是有利的政策，对于投资者而言呢，未来的投资将预期呢更为明确，税制呢简化，税负也更合理，还能避免呢国际重复的征税和不征税的风险。而对于国家而言呢，公告呢不但主张了税收权益，也避免了税收的流失和税基的侵蚀。
1: 自2018年个人所得税新一轮的税制改革以来，我国不断完善现代化的税收征管体系，由过去主要对企业的征税转向具备更为有效的税收征管能力，能够覆盖更多数量的自然人纳税人。李旭红表示，此次公告的发布也反映出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管能力实现新提升。
0: 那么这次公告的颁布呢，它意味着呢我国对自然人的这个税收征管能力进一步的提升，由过去呢主要是对境内所得的征税，那么现在呢是具备了对境外的所得也有更好的征管能力，进一步呢强化呢我国税收征管能力，促进合规纳税呢夯实强基工程的体现。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

0: 谭震。
1: 近日，大连市推出阶段性公积金贷款贴息新政，那对于2026年7月24号到2027年12月31号之间审批通过的二套房公积金贷款，给予最长3年、实际利息15%的补贴，定向降低改善型置业群体的还贷压力。那我们来具体的测算一下，按照年利率3.075%。等额本息的还款方式计算，一笔100万元30年期的公积金二套房贷款，前3年可以获得利息补贴大约是13400块钱。那这是对于新购置二套房的人来说的。对比来看，存量二套商业贷款办理商转公的群体获益更为突出。那借款人既可以享受前3年的贴息，还能把较高利率的商业贷款置换成低利率的公积金贷款，完整还款周期累计节省利息会超过3.29万元。政策的惠民效益非常明显。放眼全国，年内已经有近90座城市陆续出台各类的购房补贴、贷款减负举措，地方稳楼市政策持续丰富工具箱。但是针对二套房公积金贷款提供财政贴息的做法，大连属于近期较为少见的探索。那此次大连新政一大鲜明特征是在于锚定改善性住房需求持续发力，依托住房公积金体系实施定向贴息，能够覆盖多种主流的贷款类型，包括纯公积金贷款、组合贷款公积金部分、商转公贷款以及商转组合贷公积金部分，全面覆盖市民改善性住房贷款的场景。同时呢，设置补贴的底线，兼顾政策效益与制度公平。那当前住房置换链条的活跃度仍然有待提升，持续的降低换房家庭的资金成本，有助于疏通卖旧买新置换通道，从而呢推动存量住房的资源优化配置，也契合支持居民合理自住和改善型住房需求的导向。梳理各地的落地的举措，我们可以看到本轮房补政策正在告别粗放式的刺激模式，那多地呢真金白银的购房补贴政策密集落地，更趋精细化差异化。不少城市将补贴资源向多子女家庭、人才安居、卖旧买新方向倾斜，贴息、购房现金补助、税费优惠等工具组合使用，政策重心从降低购房准入门槛转向持续削减持有与置换成本。各类阶段性的支持政策有序的推出，那既是各地结合本地市场供需格局、库存现状做出的自主安排，也是落实房地产长效管理机制一城一策调控要求的具体实践。当前房地产市场呢正处于深度调整跟转型发展的阶段，各地出台楼市优化举措是需要立足城市基本面，持续用好公积金、信贷、财税这些财政政策，从而畅通居民的置换渠道。与此同时呢，也要持续的优化商品住房供给结构，盘活存量住房的资源，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共同推动房地产市场实现平稳健康发展。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年来，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等服务在网络平台迅速升温，他们往往以缓解焦虑、改善关系、提升认知为卖点，通过短视频、社交平台和线上课程触达消费者。
0: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家以低价测试、免费体验吸引消费者进入微信群等私域空间，再通过制造心理焦虑、模糊服务内容、层层升级课程等方式推销高价服务。市场上还出现了数百元即可报考、短期拿证的所谓疗愈师培训。
3: 那么正规心理咨询、正念练习与披着玄学外衣的所谓商业疗愈边界究竟在哪里？消费者权益如何保障？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孙欣的报道。
4: 在短视频平台搜索疗愈、冥想等关键词，会出现五花八门的音疗师、引导师账号，净化骨骼、灵气激活、高维传讯，各类玄虚说辞轮番登场。
5: 今天给大家做一做关于骨骼的净化。摩西摩西摩西皮卡普拉摩西。
6: 亲爱的光之家属们，高维传讯，如果你最近容易心累、烦躁、反感、喧闹，喜欢独处，说明你正在经历一场能量的净化。
4: 消费者平平正是被此类内容吸引，进入了一家机构设置的营销链条。平平说自己最初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该机构的直播宣传，可以免费进行色彩性格测试，随后进行群聊

0: 加微信。
1: 他们宣传可以免费测那个色彩性格，他们就是说诱导你加一个群，结果他说的免费测试就变成有偿测试，19.99一次，测完之后只有一个数字，一个分数值，然后他需要另外一个人再来给你电话沟通解释这样。

0: 付款后，所谓的课程却变成了一对一指导情感挽回。
1: 等我交了钱之后，那个对接的老师跟我说，他们是一对一教你怎么把情感挽回。那我说我好像我没有情感挽回的需求，我以为是你们是给我就是通过什么催眠啊，潜意识里面挖掘我内心的就是那种创伤啊，可以来提升我的个人认知啊，这样子的。然后他说那他们没有这样的课程，他说那你既然交了这个钱，他说那我就给你每天聊聊天。再找退款的话，他们就是搪塞嘛，他一开始说不给退，后面就协商，他说那我最多给你退40%800块吧，不满意爱要不要，那你就是想其他办法去起诉嘛。然后我查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公司，他们营业执照里面没有心理沟通这种的营业许可，这样的是属于教育类的。
0: 在黑猫投诉平台，围绕着心理疗愈等消费领域的投诉比比皆是。王北从事脑力劳动，希望通过此类课程缓解工作压力。他在互联网平台看到了一款应用的广告之后下载，并支付了138元会员费。
2: 我下载他的 APP 交了这个费用之后，我作为一个会员的基本的那个功能我是打不开的。这个页面展示了要求我们进一步的加入他的那个超级 VIP 会员，88元每周。到这一步的话，我就发现我是上当了。
0: 与数百元数千元的金钱损失相比，有消费者反映心灵疗愈还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更为严重的心理伤害。江苏的陈先生说，妻子经熟人介绍参加了外地一家机构的疗愈课程。
3: 就是他们在上课的时候就是让你哭，让你调动你情绪的时候，他会拿你的家庭，拿你的这种就是各种情感的这种有这种漏洞的时候，他抓住你的漏洞去讲。一个人当一旦哭的时候啊，或者是流泪的时候，或者动情的时候，他就让你这个时候交费，而且是不停的给你进行洗脑。
0: 陈先生称，课程从基础班、成长班、导师班一路升级到督导班，不仅收费越来越高，还鼓励学员介绍新人，从中获得提成。几年间，陈先生妻子累计交费近20万元。
3: 我老婆是确实被洗脑了，洗了脑当时很严重。其实我跟我老婆大学认识的，就是她很正常的一个人，她就说给你测一些测试，让你去觉得自己有问题，心理健康有问题的，你的原生家庭造成了你怎么样，结果整个人就没法沟通了。而且他们就是一定要你去发展下线，比如说第一，你找一个人过来，就是上第一节课是3980，那你可以拿3000；如果第二个课程是49800，那你可以拿1万块；比如说到第三堂课就是168000，反正它是越来越高，就是让他已经完全的脱离社会了。觉得20年以后你就会是一个很优秀的人，非常的挣钱。
0: 为追回费用，陈先生先后向公安、市场监管、税务等多个部门反映问题，过程十分艰难。在他看来，心灵疗愈课程给妻子造成的创伤久久难以愈合。
3: 我老婆经常有时候我讲了几句话就会哭起来了，就是有时候哭的时候我是一个病人，因为他重新的定义你是什么样的。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上了这个课，让他很长很长时间才走出来，就是他觉得很恐怖，对人的心理造成这种影响，我觉得是非常恶劣的啊。
0: 一边是高价和高风险，另一端从业门槛却十分低。在二手交易平台，9.9元就可以买到心理疗愈相关服务，从业者资质水平难以核验。2.多元就可以买到疗愈师倾听课程，号称平台接单陪聊，时薪比你想象的高。课程中，两位学员正就当下生活开展一场倾听练习。
4: 我觉得我最近在生活当中，我觉得我是卡住的。
5: 卡住了？是在什么地方卡住了？
4: 我觉得我的财富卡住了，就是感觉到头脑上是很想要财富的，但是灵魂深处就是不想链接财富。
0: 即使所谓的持证老师含金量也经不起推敲。记者以报考者身份咨询一家疗愈师培训机构，对方称可报考的疗愈师有30多种，如果急于拿证，可以先参加线上考试，后期再慢慢学习。
6: 有芳香疗愈师、身心疗愈师、音乐疗愈师、声乐疗愈师、绘画疗愈师、水晶疗愈师、身心灵疗愈师、森林疗愈师、自闭症疗愈师、通灵疗愈师、艺术疗愈师、瑜伽疗愈师、正念冥想师，30多种。报名后会发部门直发的录播课程，不用定时定点上课。
7: 那我是没有任何基础的，会学不会吗？
6: 不会，这个课程还是比较完善的。咱们考前发的有押题，大概是50到100道题，考试考其中50道。有很多学员因为都比较着急考证，不会听。

0: 以这种形式先把考试通过，你可以理解成答案。现在有两个部门颁发这个，一个是国际疗愈协会，这个整体下来是750，考后是一个月左右下证；一个是中国技能人才，高级是450，考后2周下证。
1: 我拿到了这个证书，我就可以从事疗愈师相关的工作。
0: 从业资质是吧？可以，正常用都没问题。
2: 记者查询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其中并没有名为疗愈师的统一职业资格。这些商业机构颁发的所谓技能证书，难以判断持证者是不是可以通过正规的正念冥想等方式帮助人们放松或进行自我调节，更不能证明他们具备识别、评估和干预心理问题的专业能力。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员刘新华指出，从事心理相关工作，既需要系统的科学理论学习，也需要进行有效实践。
3: 在我们的医院领域有这个心理治疗师的这个资格的考试，但是在社会中间现在还比较缺乏这个方面的资质的这种认可的。所以呢，实际上我觉得这一块其实是还是非常需要的，因为这个人才的这种认定啊，包括对他们的规划化管理，其实是非常需要的，它要有个顶层的设计，本身这个老师他要有这个系统的这种训练，还要有经验的老师，我们说督导老师啊，督导之下的这个相关工作的这种实践，这样的话他才能够成长为一个专业人士。
2: 所谓心灵疗愈涉及心理、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服务过程又常常转入私域，效果难量化，人员难识别，监管与维权存在困难。刘新华认为，治理此类问题，一方面要划清放松体验、一般情绪支持与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边界，建立统一的服务规范和负面清单。此外，也要加强大众的消费认知，商业化、玄学化的疗愈绝不能替代正规的心理诊疗。
3: 比如说，优先要去选择像医院里面的这个心理科啊，寻求帮助。另外呢，就是如果说要去选择一些课程，还是要仔细的来看一看这个老师他自己的这个受训的背景，对，他是不是经过了很好的这种学历教育的这种训练，有过相关的经验，并且比如说也有比较好的口碑。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居家养老服务是不少高龄失能家庭的刚需，家政平台也成为雇主陪护人员双向选择的主要渠道。不少家属通过家政平台选聘护工照料长辈，看重的就是平台背书、资质齐全、服务流程标准。
7: 然而，北京海淀法院近日审理的一起案件暴露了这种模式在安全保障方面存在的隐忧。曾有犯罪前科的被告人白某强，经由平台介绍负责照料高龄老人，却在任职期间利用工作便利盗取了雇主财物。
6: 案件的发生说明家政平台在从业人员背景核查上存在流于形式、行业准入管理松散的情况，将雇主家庭的财产乃至人身安全暴露在风险之下，这是令人难以承受的。司法如何对本案进行认定？居家养老的安全又该如何保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8: 白某强曾因犯抢劫罪被山西省临汾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5000元。2009年10月30日减刑释放。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25年6月至8月间，白某强在北京市某住宅楼304室担任92岁赵老先生的护工，偷拿老人女儿赵女士放置的备用钥匙，进入对门303室赵女士的房间，窃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庭审时，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白某强在304室取还303室备用钥匙的监控录像，以证明他入户盗窃的事实。法院对此予以认定。审判长、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段倩倩分析，
9: 入户盗窃的关键在于行为人进入的场所是否具有户的性质，以及进入是否非法。本案中，被害人与老人分别居住在相互独立的2套房屋内，各有独立 的入户。

0: 和生活空间，被告人仅受雇在老人居住的房屋内提供护工服务，并未获得进入被害人居住房屋的授权。他以偷拿备用钥匙的方式进入被害人房屋实施盗窃，属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后行窃，完全符合入户盗窃的构成要件。
1: 案发后，被害人表示损失财物钱款170多万元。被告人白某强坚称，查获财物钱款均是自己捡的挣的。段倩倩说，法院遵循重客观证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以有客观证据支撑的部分作为定案依据。
0: 一是当场起获的赃物经鉴定价值3.7万余元，且有被害人生活照片、购买凭证印证；二是案发期间被告人银行账户的异常存现41.24万元，与其偷拿钥匙的时间高度吻合，且案发前其账户余额仅100余元，无法合理解释资金来源。盗窃案数额认定的核心依据是客观性证据，如银行流水、监控录像、价格鉴定意见、扣押在案的赃物等，而非当事人单方陈述。在案无法查清全部损失的情况下，应就低认定有证据证实的部分。
1: 近年涉居家护工的盗窃案件时有发生，被告人往往利用与老人独处的便利，有充足时间观察和试探，采取少量多次盗取，短期内不易被察觉。本案被告人曾有抢劫罪前科，仍顺利通过平台接单，暴露出行业准入门槛低、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背景审查不严的问题。此外，多数被害家庭未安装监控，现金流向难追溯，往往只能以当场起获的赃物和有银行记录的部分认定犯罪数额。如果想请居家护工，要注意什么？法官段倩倩提示，
0: 有3点值得注意：一是妥善保管钥匙，备用钥匙切勿悬挂在入户门旁等显眼处；二是大额现金及时存现，贵金属、首饰等小件贵重物品不宜随意堆放；三是在合法合规前提下安装监控并定期查看。此外，签约前应通过正规平台审查从业人员背景。
1: 法官和检察官均认为，应推动建立家政从业人员统一的背景审查平台，对有严重犯罪前科者设置从业限制，让雇主享有知情权，同时推行持证上岗制度和服务加保险模式，降低雇主后顾之忧。强化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的审核义务的同时，鼓励社区、物业等第三方力量对居家养老服务进行定期巡访，形成外部监督。本案公诉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孟瑶说，
2: 家政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都明确，家政服务机构必须对护工、家政人开展身份、无犯罪记录、健康情况等检查。那实践中有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员提供的虚假材料蒙蔽检查，我们认为审查主体应该是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应该主动调查家政护工的无犯罪记录等情况。网络平台提供的家政服务信息和家政机构并无实质差别，应当将家政平台也纳入家政服务行业管理。
3: 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
4: 今天来看乒乓球、羽毛球和射击的消息。2026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正在大连进行。本赛季的乒超联赛男子团体参赛队伍总共10支，女子团体参赛队伍8支，每支队伍至少注册一名19岁以下的运动员，另外不允许外协会注册球员参赛。赛制参照混合团体项目的规则，采取15局8胜制，每盘比赛打满3局，每局比赛11分制，先赢到累计8局的队伍获胜。比赛的对阵次序是双打、单打、单打、双打、单打。每场比赛呢，至少有4名运动员出场，最多有7名。每名运动员最多出场2次，而且不能出战2盘单打或者2盘双打比赛，并且前3盘比赛里边，19岁以下运动员必须有出场。常规赛第一阶段7月23号到26号在大连举办，第二阶段7月29号到8月1号在雄安新区举办，总决赛将于12月25号到27号在广州进行。常规赛前4的队伍可以进入总决赛。第一阶段比赛已经进行了2天，樊振东、孙颖莎、王曼玉、马龙、许昕、陈梦等国乒名将都没有参加这个阶段的比赛。王楚钦所在的山东卫桥在男团比赛里边已经取得了2连胜。再来看羽毛球方面，2026羽毛球超级1000中国公开赛正在常州进行，今天将会进行各个单项的半决赛。除了男单之外，国羽

0: 选手在其他四个单项里都有选手进入了半决赛。女单今天两场半决赛都是中国选手对阵日本选手，陈雨菲对宫崎有花，王芷怡的对手是山口茜。男双梁伟铿王昶要和印尼名将组合阿尔菲安菲克里争夺决赛资格。女双两场半决赛是刘胜书谭宁对阵韩国组合白河娜李少熙，以及李怡静罗旭敏对阵日本组合福岛游记苏本麻佑。混双半决赛两场分别是冯彦哲黄东平对阵法国组合吉卡尔德尔吕，以及郭新娃陈芳慧对泰国的德查波苏皮萨拉。射击世界杯杭州站的比赛目前也在进行当中，前三天的比赛里面中国队表现优异，在十米气手枪混团决赛里，中国组合姚谦寻胡凯以488.4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且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而且两个人在资格赛里591环的成绩也打破了资格赛世界纪录。另外一对中国选手沈怡瑶不帅航收获了银牌。男子气步枪决赛，中国选手盛礼豪张长红包揽了冠亚军，另外姚谦寻夺得了女子十米气手枪的冠军。还有在男子25米手枪速射、女子50米步枪三姿、男子双向飞碟、女子双向飞碟比赛里面，中国队也都有奖牌进账。目前7个项目总共拿到了3金3银3铜。今天下午将会进行女子10米气步枪的决赛，王子飞、韩佳宇等中国队的名将也将会继续冲击好成绩。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起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与会各方将深入探讨数智赋能、数据领域创新合作等前沿议题。今天，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第9届珠心算比赛将在北京拉开帷幕。本届赛事创新打造珠算非遗加融合交流平台，吸引了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与交流和角逐。今天是世界防溺水日，正值暑期，游泳戏水、海边度假是不少家庭的消暑选择。提醒未成年人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今天开始进入中伏，天气方面，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预计将于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预计到27号，受台风本体叠加季风水气输送影响，粤闽沿海将出现极端降雨。此外，预计到今晚8点，黑龙江中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山东中南部、河南北部、云南南部、广东东部沿海、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黑龙江北部、河南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2026贵州村超联赛总决赛将于今天进行，平永村足球队与车江一村足球队将争夺冠军。今年村超参赛队伍达到137支，通过带动更多群众参与，激活农文体旅商融合发展内生动力，同步促进全民健身和乡村振兴。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5: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4: 今早新闻纵横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崔天琪、王冬雨、傅嘉欣、江东泉，是由刘磊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高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5: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7: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内江市举行产融结合共创未来省级基金合作对接会；
7: 内江上半年 GDP 突破千亿大关，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增势强劲；
6: 省运会赛场捷报频传，田城小将展露风采；
7: 年销4000万元，内江天东家族壮大甜味家版图。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6: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7月23号，内江市

0: 行产融结合共创未来省级基金合作对接会，市委书记冯发贵、四川产业振兴基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曾显斌致辞。会上，我市围绕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等特色优势产业，推介发布了45个契合省级基金投向、市场前景好、带动能力强的重点产业项目，总投资426亿元。冯发贵在致辞中说，内江产业根基深厚，与基金公司的投向领域高度契合，必将催生良好的市场反应和经济效益。创新主体活跃，一批国省级创新平台将为基金公司带来巨大的投资机遇。营商环境优越，形成了政企同心促发展的强大合力，保障企业安心发展，不断壮大。期盼各省级基金公司围绕重点产业链开展项目直投，共建联合子基金等，导入更多资本与产业资源，深入企业一线，挖掘优质项目，以长期资本陪伴企业发展。曾显斌在致辞中表示，内江市企业深耕川南、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阵地，目前双方合作已落地重点项目19个，合作基金近10支，覆盖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和数字政务赋能等多个领域。企业将坚持升级存量、培育增量、做优生态的梯度推进思路，持续深耕内江，服务内江。会议分2阶段进行，省级基金管理机构介绍了投资策略与合作模式。市经信局、市经合局推介了内江重点产业和招引项目。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7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省委12届9次全会、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切实增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政治自觉和理论自信，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中央、省委、市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践行见效。会前，市政府班子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撰写学习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紧扣主题，立足实际做交流发言。薛学申强调，市政府班子成员要坚持率先垂范锻造过硬队伍，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头锤炼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带头守牢廉洁自律的工作底线，抓实各自分管行业领域内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工作，引导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自觉维护好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0: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7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1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紧扣建圈强链战略部署，聚焦重点产业链和关键子链的卡点、堵点，加强核心技术攻关，强化创新主体培育，深化产学研用融合，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防汛减灾工作。会议听取全市禁毒工作情况汇报，听取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及3季度重点工作的建议。会议审议通过内江市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若干政策，并作出相应部

0: 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报道。7月22号，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内江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地区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亿元关口，达到1004.75亿元，同比增长4.6%。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533.84亿元，增长5.5%，继续担当增长主力。农业生产保持平稳，蔬菜产量146.98万吨，增长3.3%。生猪存栏143.79万头，增长7.5%。工业转型升级提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4%，产品销售率稳定在98.8%。高技术制造业表现抢眼，增加值增长21%，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速更是超过30%。液晶显示模组产量增长70%，糖果增长60%以上，饮料增长近40%。服务业多点开花，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大涨20.5%，金融业增长9.6%，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7.21亿元，增长4.9%。其中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22.7%，线上消费增长16.5%。制造业投资大幅增长11.6%，为后续增长积蓄动能。下半年内江将持续拼经济、优环境、抓项目、扩增量，聚焦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持续发力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全力以赴巩固回升态势，奋力推动全市经济持续稳定向好。
0: 本台消息，7月20号，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体操女子组比赛在宜宾落幕，全省15个市州199名运动员参赛，内江代表队派出多名本土培养的小将参加全部组别赛事。女子物组赛场上，小将胡梦涵在平衡木和自由体操小全能项目中发挥完美，稳稳拿下第一名，为内江摘得本次女子体操赛事唯一金牌。同时，她在跳马和高低杠小全能项目中再添一枚铜牌。女子丁组选手廖敏熙同样表现稳定，在平衡木与自由体操小全能竞争中跻身前三，为内江队再添一枚铜牌。至此，内江体操队在本届省运会男女项目中累计斩获7金5银13铜，充分彰显了内江体操青训体系的扎实培育成效。
1: 7月21号至25号，省运会青少年体育项目田径比赛在广安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火热进行，内江田径健儿奋勇争先，前两日斩获3金1铜。开赛首日，内江小将蔡欣怡在女子乙组跳远决赛中沉着应战，勇夺冠军，为内江田径代表队摘得本届省运会首枚田径金牌。次日，蔡欣怡再度出战女子乙组三级跳远项目，跳出12.26米的好成绩，再夺一金，实现个人双冠。女子甲组400米决赛同样精彩，内江运动员李佳梦以55.95秒的优异成绩冲线，成功摘得该项目冠军。男子赛场亦有斩获，内江运动员冷雨泽在男子乙组撑杆跳高决赛中以4.10米的体育精神。
0: 本台消息，一颗道地的内江天冬，除了做蜜饯入药膳，还能变成什么？从啤酒到洗护用品，内江天冬正不断拓展甜味加产业版图。目前东兴区已开发天冬蜜饯、天冬糕、天冬饼干、天冬洗护用品以及草本小天冬啤酒等40余种大健康产品，累计销售额达4000万元。内江天润智农科技有限公司从零起步，整合种植、加工、市场资源，联合科研单位优化工艺，推出7款草本小天冬啤酒，覆盖日常自饮、亲友聚会、商务礼赠等场景，产品已稳定入驻内江、成都等。

地商超、餐饮门店及加油站便利店，在中国石油大千加油站便利店、东豪超市等渠道热销，回购率持续走高。天东产业带动效应显著，全区布局72家天东小店、17家天东药膳门店，带动5000余户农户增收，吸纳6000余名脱贫群众就近务工。企业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深化与种植合作社、农户合作，推广绿色种植，联合科研机构研发功能性养生饮品，拓展线上线下销售网络，把天东系列产品打造为城市伴手。

0: 里，助力内江甜味家大健康产业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眼下正值三季度项目攻坚关键期，市中区内自同城化农副产品加工集中区标准化厂房项目正全力冲刺竣工验收，预计八月全面交付。项目位于市中区凌家镇甜味食品产业园核心区域，总建筑面积近6万平方米，目前六栋建筑主体结构全部完工，外立面整洁规整，园区形象基本成型，工人正分布在楼栋内部、园区道路、绿化区域等点位，精细开展室内收尾修整、道路铺装、景观绿化及配套设施完善工作，水电消防等专项工程同步进入收尾阶段，施工方倒排工期、细化任务，严守安全和质量底线，全力提速剩余施工内容。项目建成投用后，预计年产值达10亿元，税收近4000万元，可吸引超30户食品类企业入驻，与园区现有16户企业形成紧密产业链协作，成为农副产品加工集中区和甜味产业核心集群区，有力支撑内江甜味家产业培育壮大。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你听说了没？
4: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
5: 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

0: 电子烟，
1: 替来他明。
2: 对，哦，我想起来了，身后老师说替来他明是一种麻醉药。
1: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明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3: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1: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2: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4: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加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3: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1: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4: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2: 怎么个发疯法？
4: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5: 我要砍死你！”
2: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1: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2: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6: 天，这么吓人啊。
7: 我回家给跟王生一听哈。咦，
2: 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肖阿姨，你是警察呀？
8: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1: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4: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说回没有？
9: 说回了。
1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1: 收到，我们马上办。
1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3: 喂，
12: 好，
1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4: 你看这上面，
1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侠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温馨。浪漫，
1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1: 触碰心弦，
1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青山

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 九。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0: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1: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哎，
0: 放心，这个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2: 玉美片成分右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3: 看，药物就是这种东西。好，回家。哎，来来来，
2: 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3: 我这个受不了了，大力哥，
0: 没钱你还想吃？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不带。
2: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0: 一口，一秒放松。
1: 别怕，大家都抽了。
0: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1: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2: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0: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3: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1: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去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重播昨日的内江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内江市举行产融结合共创未来省级基金合作对接会，冯发贵、曾显斌致辞。
1: 内江高新区始终坚持把项目为王理念贯穿招商引资与项目推进全流程，精准施策靠前服务，持续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提质落地见效。
0: 第三届内江市集体协商竞赛决赛暨第三届四川省集体协商竞赛选拔赛顺利举行。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基金润沃土，产业竞芬芳。7月23号，内江市举行产融结合共创未来省级基金合作对接会，推介产业资源，发布合作清单，与基金机构企业家们共叙友谊，共商合作，共谋发展。市委书记冯发贵、四川产业振兴基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曾显斌致辞。
0: 当前内江紧扣省委赋予的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发展定位，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着力推动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特色产业转化为集群经济，数字机遇转化为数字经济。会上，我市围绕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等特色优势产业，推介发布了45个契合省级基金投向、市场前景好、带动能力强的重点产业项目，总投资426亿元。冯发贵在致辞中用“成渝之心，大千故里，甜成内江”向大家介绍了内江。他说，省级基金公司是赋能实体经济和深化省市协同的重要力量，推进产融结合，内江基础扎实，潜力巨大，优势突出。内江产业根基深厚，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等特色产业极具成势，与基金公司的投向领域高度契合，必将催生良好的市场反应和经济效益。创新主体活跃，一批国省级创新平台将为基金公司带来巨大的投资机遇。营商环境优越，形成了政企同心促发展的强大合力，保障企业安心发展，不断壮大。期盼各省级基金公司围绕重点产业链开展项目直投、共建联合子基金等，导入更多资本与产业资源，深入企业一线，挖掘优质项目，以长期资本陪伴企业发展。广大企业要积极把握机遇，用好省级基金赋能优势，以高质量实体项目回报资本信任。市委市政府将持续厚植诚信经营、开放包容、鼓励创新的产融生态，搭建长效化精准对接平台，打通募投管退各环节，让内江成为资本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的投资兴业沃土。曾显斌在致辞中表示，四川产业振兴基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正加快从资本管理者向产业组织者转型。内江是企业深耕川南、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阵地。目前，双方合作已落地重点项目19个，合作基金近10支，覆盖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和数字政务赋能等多个领域。企业将坚持升级存量、培育增量、做优生态的梯度推进思路，持续深耕内江、服务内江，聚焦内江传统产业链式跃升、重塑产业韧性，紧扣内江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潜力赛道精准发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建立常态化赋能机制，构建一流产业生态，持续深化基金投资加科技创新加产业导入加生态赋能全链条合作，助力内江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全省建圈强链大局贡献更多力量。会议分2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省级基金管理机构有关负责同志分别介绍其基本情况、投资策略、运作体系、合作模式，推介投资方向和布局赛道。第二阶段，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经济合作局主要负责同志推介了内江市重点产业项目和重点招引项目。 市委是人大常委会、市政府有关领导，四川省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总经理安帅，四川省科技创新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孙诗红，四川省产业技术研究转化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建禄，以及各省级基金管理机构嘉宾等参加会议。7月23号，全市组织系统学习贯彻省委12届9次全会、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暨2026年半年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洪龄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省委12届9次全会、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听取了上半年重点工作完成情况汇报，部署了下半年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组织系统锚定全市发展大局，坚持补短强基、重点发力、整体推进，组织工作取得新突破，发生新变化，导向更加鲜明，标准更加过硬，基础更加规范，服务更加暖心。会议强调，全市组织系统要突出重点，推动新时代组织工作各项部署落地落细，见行见效，要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主题主线，严格对标落实市委各项工作要求，牢固树立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突出抓好三支队伍、三个党建引领加行动、四个人才等重点工作，统筹推进理论武装、选贤任能、强基固本、育才聚才等各项任务，要严格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紧盯年初既定目标任务，抓实抓牢下半年重点工作，以过硬作风、过硬能力推动全市组织工作再上新台阶，开创新局面，为内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按照市人大常委会年度工作安排，7月23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厚林率队赴隆昌市专题调研永久基本农田优化调整工作情况。隆昌市金额街道光灿村15组成渝扩容项目拆迁安置群众选址点位，地块优化到位后，可满足62户210名拆迁群众新建房需求。在这里，调研组详细了解地块优化及项目规划等情况，建议要实施科学规划，统筹推进建设，积极护航项目顺利推进，保障群众安居乐业。内江云汉农业有限公司油茶加工厂房建设区通过优化调整，精准化解了历史错划问题，破除了项目用地瓶颈，盘活了存量闲置土地。在这里，调研组深入了解农田纠错、厂房建设及产业发展情况，希望当地政府及企业用好土地资源，做强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调研组指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抓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省委全会、市委全会部署，立足

0: 耕地资源禀赋，扎实推进优化调整工作，要严守国土空间安全底线与耕地保护红线，严格依规开展地块纠错范围优化，精准解决历史错划布局不合理等问题，要统筹保护与发展，科学平衡农田保护产业发展与重点项目建设用地需求，全力盘活土地资源， 要压实耕地保护责任，完善巡查管护机制，筑牢粮食安全根基。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科产融合内江的必答题与加分项。
1: 7月22日， 田城论治科创兴业天府科学家创新发展大会 暨2026内江科产融合对接会举行。 这场科创盛会既是内江多年深耕科技赋能产业创新驱动发展的成果集中亮相，也是这座成渝中线科创走廊节点城市以科创蓄力、以产业赋能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起点。立足成渝中线科创走廊节点城市独特定位，内江以本次科创对接会为桥梁，亮出产业根基、创新载体、人才支撑三张硬核底牌， 清晰勾勒出城市发展路径，科产融合绝非发展选择题可选项，而是老工业基地转型路上绕不开、躲不过的时代必答题。而全链条创新生态、差异化特色产业赛道、系统化人才培育体系，则是内江在成渝科创格局中抢占先机、突围争先的关键加分项。 打好科产融合这道底线必答题，是内江立足自身禀赋、扛起区域使命的必然选择。作为全国老工业基地，内江工业根基深厚，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四大主导产业稳步壮大，但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提质扩能，始终离不开科技创新破除瓶颈、注入动能。 放眼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大局，区域创新资源加速流动，产业分工持续重构，内江唯有打破科研与产业两张皮的壁垒，才能承接科创外溢红利，融入区域发展大局。从市域发展实际来看，内江经济稳步攀升，但核心材料、芯片、智能感知等关键领域仍存在技术短板， 依靠扩产能、拼规模的粗放发展模式已然走到尽头，以科创赋能产业、以产业承载科创，是内江突破发展瓶颈、稳住增长底盘、实现转型跃升的必然选择。立足坚实基础，把握时代机遇，内江持续放大比较优势，打好产科融合加分项，塑造差异化竞争优势。 内江有产业优势，为科创落地提供广阔舞台，同时拥有国家级经开区、国家高新区、国家级农业园区、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等特色产业集聚城市。 11条重点产业链纳入省级协同发展，这些为科技创新成果市场化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场景。 内江有创新生态，为科创转化注入持久活力。作为四川省首批省级创新型城市，累计建成国省级创新平台77个，先后引进院市专家20余名，累计培育邓玲企业2户、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72户、创新主体梯队持续壮大，为科产深度融合积蓄了充沛动能。 内江有战略势能，为科创发展汇聚优质要素。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战略深入推进，成渝中线科创走廊加快建设，政策、资金、人才等创新要素持续往内江所处的成渝中部汇集，为推进科产融合带来了空前机遇。必答题首牢底线，加分项拉高上限。 打好新时代科产融合考卷，内江需要持续精准发力，久久为功，要深耕特色赛道，立足自身产业禀赋，精准锚定细分领域，打造上下游贯通、体系完备、精准适配的产业矩阵，搭建产业出题、科研解题、市场验证的闭环模式，让实验室成果快速走向生产线、走向市场。要

0: 建强创新平台，持续布局高能级科创载体，完善从基础研究、中式熟化到产业化落地的全链条机制，降低成果转化成本，缩短产业落地周期，真正把科创资源转化为产业增量、发展动能。要夯实人才支撑，健全系统化人才引育，激励保障体系，以优质产业场景、高能创新平台、暖心扶持政策聚才、育才、留才，形成产业聚人才、人才兴产业的良性循环，为城市长远科创发展筑牢治理根基。道阻且长，行则将至。科产融合是老工业城市转型的必答题，也是填城争先出彩的加分项。未来，内江要持续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耦合，让科创之花遍地盛开，产业之果丰盈饱满，以科技与产业同频共振，书写老工业城市现代化转型的崭新答卷。
1: 锚定全市经济发展主战场定位，内江高新区始终坚持把项目为王理念贯穿招商引资与项目推进全流程，精准施策，靠前服务，持续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提质，落地见效。今年上半年，内江高新区省级市级重点项目分别完成投资 102.87 亿元、39.89 亿元，分别超时间进度 37.51 个百分点和 32.93 个百分点，顺利实现双过半目标，为全年经济稳增长筑牢坚实底盘。
2: 近日，记者从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了解到，企业集成电路先进封装测试生产项目二期已全面封顶，标志着公司扩产升级战略又迈出关键一步。
3: 公司二期项目将全面转入二次结构，机电管线安装、洁净车间装修、配套设施施工等阶段，同时持续协同各参建单位高标准推进后续建设工作，严把施工品质关、安全生产关、倒排工期加压奋进，全力保障项目准时竣工。
2: 据悉，该项目占地25亩，建筑面积4.5万平方米，投资5亿元，建设高端集成电路封测产品数字化车间，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65%。项目建成后，每年将新增100亿余只高端集成电路封装产能，年产值可突破15亿元，带动本地就业2000余人。
3: 项目竣工投产后，将大幅扩充公司先进封测产能，升级高端封装工艺产线，进一步夯实公司在西南集成电路封测赛道的核心竞争力，助力补齐区域半导体产业关键环节，助推内江打造特色集成电路产业集群，为省内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力量。
2: 今年以来，内江高新区牢固树立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理念，全力推进60个省市级重点项目建设，其中续建项目33个、新开工项目27个、新投产项目10个。接下来，内江高新区将持续聚焦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主线，不断强化项目建设全周期服务保障，全力为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保驾护航，推动更多重点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为持续壮大区域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推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7月23号，协商聚力促发展，同心筑梦兴填城第三届内江市集体协商竞赛决赛暨第三届四川省集体协商竞赛选拔赛顺利举行，全市130余名工会干部、企业职工代表观摩决赛。竞赛中，参赛选手以给定的案例为背景，根据各自在竞赛中的角色定位，围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企业自动化技改、员工薪资和福利待遇保障等重点领域和热点话题开展模拟协商。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优秀选手12名、优秀组织奖12家、优胜代表队4支。
4: 在比赛的过程中呢，确实也是付出了比较多，我们可能在忙完自己工作的同时呢，又要抽出时间来去筹备比赛的事情，这个对我和我的队员们来说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我们也会继续的去努力，然后争取能够代表咱们内江市去参加我们四川省的这样的省赛。
1: 据悉，此次竞赛旨在以赛促学、以赛代训、以赛提能，不断提高全市集体协商队伍的综合业务能力水平，营造社会各界关心支持集体协商工作的良好氛围。
5: 内江市总工会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健全党委领导、工会主推、三方协同、直企参与的工作格局，推动集体协商工作扩面提质，助力直企互利共赢，构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为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力赋能。
2: 日前，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升应急避险能力为主题的田城连心桥网络社区对话第106期与广大网友见面。活动中，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作为上线嘉宾，针对网友普遍关心的森林火灾防范、地震紧急避险以及如何科学应对山体滑坡、洪涝灾害等热点问题，逐一作出专业解答，普及防灾避险知识。
6: 在内江，绿道的打开方式不止一种，沿江的碧道是晨跑爱好者的心头号，江风拂面，开启元气一天。而藏身市中区城南新区的塔山环山绿道则给了市民另一种选择。
7: 晚上7点，塔山公园。

0: 长8公里，沿路除标志性景观外，还分布多处休憩亭台与特色造景。园区配套持续完善，便民观景电梯方便老人小孩轻松上山，附有智慧导览地图方便查看。体力有限可以租赁代步小车，文创商店、特色咖啡店可供游人中途休整，停车场、休闲座椅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市民黄女士是这里的常客，隔三差五都会约上家人朋友，专挑日落之后入园，沿绿道慢慢绕一圈。
1: 我们开起车过来走的，稍微太阳人落坡，好就出来走，一车子开到店的那个点就上来走两转，空气好噻，新鲜。
2: 沿着步道往下走，我们就来到了状元天梯。这里一共240级阶，设有状元坊、鱼跃龙门照壁、极地台等景观，完整的展现了内江深厚的状元文脉，也是大家登高祈福、拍照打卡的好去处。
0: 曾经以生态涵养为主的山地公园，如今已经转型为集生态休闲、文化体验、文旅消费于一体的热门打卡地。绿道串联山林风光与历史遗迹，运动场地、便民设施等配套全面升级，为市民打造多元化的休闲空间。在这里，既能清晨追日出、傍晚赏落日，也能漫步山林寻访状元文脉。
2: 塔山公园的整个环山绿道上，自然和人文景观非常的多，大家不妨找个时间慢慢来逛，细细打卡。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4: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iNeijiang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2: 哦，
1: 行。
3: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4: 这不是毒品吧？
3: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4: 好吧，我试试。
5: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8: 嗯，好，
9: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
1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1: 你看这上面，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当暧昧将快门打开，不忘了热恋的时代，储存下载，随时定义着浪漫。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权威。
3: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5: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3: 好，
2: 行。
4: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5: 这不是毒品吧？
4: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5: 好吧。我试试。
6: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
8: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2: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2: 你看这上面，
14: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权威。
4: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4: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4: 虚记，
5: 顺着大道。
2: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6: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7: 下边呢，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王月波在崇文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公孟弼》。上一回正听到柳和去接刘姥姥，那么刘姥姥见到柳和之后都不敢认了。到底这柳和如何跟刘姥姥禀明前情，把他接回来，又会发生？

0: 怎样的故事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1: 柳河过来深施一礼呀、
2: 啊，姥姥，老太太不敢认呢、啊，那还哪儿跟那会儿来不一样？那会儿来混成什么模样？现在什么模样？您别这么称呼，您是，我是柳河呀。哎呦，您数字我还没想起来，您，我就是保定府柳员外的儿子。七年前我上这儿来认亲来，哦哦哦，嚯、啊！老太太，你看这300钱干嘛呀？干嘛也不行啊！300钱搞投资，回不来什么。老太太，你看这注算吓着了。你别看老婆就一人，那老太太不糊涂，当初善良，行善事。做好事发善心，看他可怜给他300钱管他一顿饭吃，现在老太太一看这模样了，这一回来接老了，这就对上了，甭问了，这是报答我来了。老太太一看，那来吧，屋来吧，给柳和让进来了。柳和让进来，这屋不劲不大呀、啊、这些人怎么办呢？往里搬东西，礼物的都是，老太太这屋快割不开了，人都在外边，人都在外边干嘛？找人聊天儿。接姥姥，保定府柳员外接姥姥来了。这两项，好家伙，老百姓都站满了，这图闹，可接筒子就看这些人了，真错呀！你是穿着这个，你看人家高头大马的，接老接刘姥姥啊。就是老黄家对门这老太太，接她干嘛？老太太不是乌老吗？这老头死了多少年了？俩人也绝活，还是这个黄老头他们家有钱的时候，因为对门跟他走动，认着认着叫姥姥。这老太太没人瞧啊，怎么今天这么些？问问吧。
3: 哎。总管，来来来，收来收来啊！咱接姥姥，
2: 是接姥姥，听明白了？
3: 接奶姥姥，
2: 你干嘛呢？
3: 我们就这门口街坊多少年了，不知道刘姥姥还有这阔心田。
2: 那这你们哪知道去？
3: 对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打墙的板分上下，谁又是10个穷9个富？你这净拿穷人，你净瞧不起穷，你知哪天翻身？你知道哪天就有钱了？也难说那有钱的也就没钱了。他不积德不行善呢，让他遭天火，啪家里把大火烧了完了，让他遭土匪抢他，不仅抢他闺女还跑喽。
2: 街坊一听这话，话里有话呀，您也冲我们说不着这个，你跟我们撒什么狠啊？不是，我们还没明白你们跟这姥姥是怎么意思啊？我们保定府，哦，保定府，保定府地儿大了，你们，我们柳员外，哪位柳员外？呵，你也是直理人，保定府柳员外，你这当年是听说有一保定府柳家。啊，这是大财主。对了，那就是我们家，我们家哦，保定府是姓柳的，都你们一家的。我那倒不是，你说这保定府柳员外就是我们家老员外，已经故去了，现在我们是小员外了。哎呦，有老街旧邻的知道吗？这小员外跟这黄家不是亲戚吗？儿女亲家，是这么个茬，是你们说对了。他不认呢，不当着老街坊，我们还不说这个呢。我没工夫给他散这德行。当初上这来认，他不认，愣轰了。姥姥怎么样？姥姥给周记的，跟你说，现在我们发了财了，现在多了没有？嘿，趁多少多少多少，这下人呐，也是顺杆爬。让他们一说，这柳河可了不得了，啊，金山玉海了，那叫家里趁钱趁扯了。 把这些街坊老百姓听得俩眼直发直，哎呦，这人没地方瞧去，谁也没前后眼。呵，这柳河当初来老黄龙不认，现在怎么样发这么大财，真了不得。一个人跟街坊说，那些人也跟街坊说，街坊之间互相带传，一会儿这点事儿就传遍了。无极县才多大呀，那当初老黄又是财主都认识，他家里边遭了土匪，姑娘跑了尽人皆知，让人动，那老黄还能不知道吗？这事儿就是老黄两口子也知道，敢来人不敢。那搁下他们先甭提，单说这一通宣传一通闹腾，屋子里头那老太太跟柳河娘俩得聊聊天。您什么都甭弄，您就坐在这儿，我带来这个食盒里边有酒有菜摆上，我先陪您吃饭，吃完饭呢咱们走。老太太一听，咱哪儿去啊？接您家走，这儿我留下人给您看着这门，这两天呢我把您这儿得稍微拾掇拾掇。不，你要干嘛呀？您这房子这哪行啊，这我住了半辈子了，怎么不成啊？不成不成不成，您没认识我，认识我这就不成。孩子，你是发了财了什么话？当然您面不敢说发财，没有那碗粥，没有那300钱就死了，还发什么财呀？我得活着我才能发财呀。跟您说，这回来呀，哎，我也有点脏心眼的，怎么我就为气对门？可也倒是，可惜，怎么了？可惜你这没过门的媳妇儿啊！哦，怎么了？皇帝这姑娘真好，许你不知道，姥姥我要说都掉眼泪，为了你呀！啊，她为我怎么样啊？跟你简单说吧，这不是你上家来找这黄老头认这翁婿吗？他不认吗？啊，这不是你在我这儿喝碗粥你走了吗？没过多少日子家里边就打起来了，这姑娘啊非要找你去，这老两口子可就不乐意了，不是打就是骂，很闹了一阵子。哎，那天晚上也不怎么来了一会儿强人，说实在的，当时姥姥都怀疑是你使出来的。我刘和林，我没那么大道行，我可不认识匪人。是啊，你是好孩子我知道啊，我就琢磨谁跟老黄家那么大仇啊，也就是你。这会儿强人到这儿来啊，呵，给他们家可就抄喽，一字没剩全弄走了。你说把这弄走了吧，他们家没辙，就得卖房啊。哎，把后面那大片可全都卖了，卖完还不算，这姑娘还是要找你去。也不那天晚上怎么着啊，我也是听说啊，可就跑了。哦，这黄小姐跑了，是听说就找你去了。那我倒不知道，只是你哪知道去，那么大一姑娘能跑得到那儿吗？我一提起这孩子来，老太太直哭。柳河一看，还有这么大的事情，哎呀，没想到啊，这个女子还真是义重啊，怨的就说是吧，老了我替她难受。那么这黄老头跟这黄老婆呢，没得好下场。我看着可也烟心，这您可烟什么心？这不大快人心吗？不是，他们比我岁数小，论着又管我叫点忙，我跟他们对门啊，这住了多少年了，也是啊，上一辈下一辈，辈辈的交情。原先家里那样，现在家里这样，就这么一姑娘还跑了，现在是生是死可谁也不知道，要是落得好人家呢，说是受点苦啊，受点累啊，这还好说，真要是说瞎话，老了可就不能说了，是死了或者是沦落了，这老太太就说不出来了。 这不是造孽吗？

0: 说柳河呀，
1: 哎，老了。
0: 要提起这老两口啊，也不算是坏人，可就是嫌贫爱富。这不是他们穷了吗？哎，倒跟我近乎了，家里头都快有揭不开锅的时候了。一断对啊，也上我这串个门来。每回来呢，也不提说饿呀什么的，反正我这有什么就跟着吃点什么。你们倒是比原先呀走得更近了。
1: 哦。
0: 今儿来吗？今儿恐怕不来了。
1: 怎么着？昨儿来了，
0: 昨儿也没来。
1: 前儿来了，
0: 前儿也没来。
1: 那怎么今儿就不来了呢？定位好了。
0: 你带这人，你这是他能来吗？这还瞧不出这意思，上那儿找韩南来呀、啊？
1: 嗯，不来是他的便宜。
0: 他要来了我，得了得了得了得了。看他给你养活这么一好闺女的份儿上，看着这黄小姐不管是死是活，可对得起你姓柳的老太太，我不能亏心。这个话往后少说。
1: 是是是，姥姥您说的对。
0: 您呢，跟我家住几天去？
1: 哦哦哦，
0: 您现在我还在保定府啊。
1: 嗯嗯嗯嗯，
0: 孩子有出息，怎么样？现在，考试都中，那您看这回来就是给您报喜来的。
1: 哈哈，姥姥，我现在已然中了举了，我就要做官了。
0: 好好好好好，有上进。
1: 嗯，
0: 知道出息就好。这个娶媳妇儿没有？
1: 娶了。
0: 嗯，错不了。你看看小伙子识文断字的，这个家境又好起来了，娶一个姑娘也必然不错。这是谁家的姑娘啊？
1: 您到那见见不就知道了吗？
0: 这跟您说您也不认识。可倒也是，你们保定府的事儿我哪知道啊。我倒是了无牵挂，就我姑老婆一个。跟你来一趟保定府啊，可是也没什么，去就去。我还真想瞅瞅啊，这个你的媳妇儿啊，看看你那儿。但是呢，这个我这么大岁数了，来回这么一折腾我也受不了。没关系，您看没有，胡同口那有车，我都预备好车了。您呢坐车去，我骑马，咱们多的累了就停。再说离这不远，哎，百十来里地儿，您可听明白了，没多远。那当初走俩月，他媳妇儿要着饭，怎么走那么长时间呢？头一个小脚，第二就女人出门也不太认路。那年头她不出门，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所以原文上写俩月咱就得说俩月，就这么点路，就走这么长时间。那么您跟着我到那去，咱们半天功夫准到。
1: 好，
0: 行，那我家里的这东西您我给您看着，您放心，现在什么样回来还什么样。您现在所有这些东西不动，我完全都还给您啊摆在这屋里头。另外呢，我就给您粉刷粉刷这房子，您缺点什么我再给您添点什么。
1: 那都不用，那都不用。
0: 行，你们先出去，我换身衣。您换什么衣？这身就挺好。走走走，吃点喝点顺家给老太太拽出来。
1: 好家伙，左右前后的搀着，连扶带架，
0: 老太太俩脚不沾地就弄出来。
1: 老太太真不知道怎么意思，
0: 好，当娘娘供的。到这儿把这车帘打起来，老太太一看这车，好家伙，在那年头这老太太坐这车就跟现在那个总统坐那车似的，太豪华了，又宽敞啊，又亮堂，里边铺的也软和。老太太这一辈子没坐过这样车，这接我上保定府坐这个啊，就坐着您来吧。老太太坐在车里头，有这个带着老妈子伺候着。那么这所有人都上了马，柳河也上了马，留下人看着呢，跟着住着。
1: 嗯，
0: 留下的钱你随便买吃的买喝的，然后找几个人给这老太太把房拾掇了
1: 啊。老太太原先这用这东西没什么用，就破烂都给他扔，完全都给他换新的。
0: 哎，然后这什么柜子你给做得了，腾出地方来。不用给买衣裳，衣裳我都在那边给他量好尺寸，做完这回都给他带回来。

0: 记住一条啊，有点打听就按我教你的套词说。
1: 是，刚才我练好几遍了
0: 啊，我都实习过了。嗯，我听见了，你说的不错，傻，给钱。盯着对门，听见没有？对门要上这儿来问你怎么回事，一句都甭客气，该怎么说怎么说，实话实说。就是你们家娘子这事儿不许说。
1: 那明白，那明白，您放心吧。
0: 留下人看着，骑着马簇拥着这辆车回保定府了。老太太坐在这车里头，哼，可知道有钱的不一样，没享受过这个。快到保定府了，直接接到柳家。老太太一看可了不得，这柳家原先柳芳华活的时候，这房子修的就讲究，在保定府都说得出去。柳和这一有钱，光宗耀祖得对起他爸呗。把这门楼重新又扩建，全是翻盖，这房子都漂亮。老太太不敢进去，这是你们家，这是我们家，您往里走。带着老太太进来，由这个进门到见这位柳娘子，见皇室，这中间广院子就十了进。原文上写起十余关，就跟过关一样。当然这是后文啊，还没说到这儿，不是老刘老刘姥姥不用过关，您往后文书听，他也有过关的。您就说这院子多大，多大个的院子，老太太刘姥姥不有个金大观园吗？这刘姥姥进了刘府也差不多这意思，俩眼不够用的了。您先帮忙住下来之后，挨个的带着您随便逛随便看，您想住哪间住哪间，任由您挑，没关系。哦，是是是，好好好。我这一路上也够累的了，咱们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带着给刘姥姥腾出这间屋来，老太太一看那布置得豪华，我就甭跟您细说了。一摸这褥子，这软的范儿，那缎子面那滑溜。老太太说：“这晚上我睡觉能睡得着吗？您试试，三天您就习惯了，比您家那个破被套那绝对强。”是是是，漱漱口，洗洗脸，咱们吃点东西，把这个娘子请出来，姥姥我瞅瞅啊。那是那是那是，这儿有人伺候着，啊，老妈子丫鬟伺候老太太换衣裳。可是这旧衣裳脱下来就不要了，给老太太预备新的，大中小号都有。因为来之前不知道老太太穿多大的，什么尺寸都有，看老太太合适哪个就穿这个。暗含着这里边有会做衣裳，可就给量出来了。您看过去那妇女，不用尺子，就得拿这扎在身上，哎，顺着这肩头一量，这胳膊一量，这哎，一会儿的话，你看着他没什么，帮你蹬蹬衣裳，实际暗含着把你尺子就要过来了。再做出这衣裳，比现在这裁缝拿尺子量的都好。多大裁缝？您就是著名的那个服装店，您花多少千多少万做那衣裳，他不用尺子，我没见过。但是过去的妇女老太太不用尺做衣裳，我见过，我家里有，我的衣裳就有，啊，就是夏天这个冬天我们穿的大衣，往那一扔，哎，老太太，你的衣裳别跟这儿搁着，奶奶，我给你挂起来，拿着衣裳挂，这衣裳都跟这儿挂着，你们吃饭，老太太就拿手这么量量，这儿伺候老太太换衣裳、漱口、洗脸，老太太这儿都安顿好了，水也喝透了。这儿给老太太预备各种吃的，那精致的点心啊，有软的有甜的，各种样儿。老太太看着琳琅满目，多少多少样，别看活这么大岁数，有叫不上名儿来的。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

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不带。
2: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4: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5: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6: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0: 文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

0: 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是，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3: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而行。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接下来呢，咱们还是继续来听王悦波在崇文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公孟弼》。上一回正听到柳和来到镇定府无极县，把曾经周济过自己的刘姥姥啊给接了回来，在这意思是要报答刘姥姥当初的恩情，让刘姥姥呢享受几天美好的生活。那么来到了刘府之后，这刘姥姥啊对一切都感到很新奇，在高兴之余也提出了一个要求，要见一见柳和现在的夫人。那么柳和呢虽然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并没有告诉刘姥姥他现在的夫人就是当初离家出走的皇室女。这柳和为什么要这样做？刘姥姥见到了皇室女还能不能够认得出来呢？咱们呀继续往下听。
5: 这儿有人伺候着啊，老妈子丫鬟伺候老太太换衣裳，可是这旧衣裳脱了就不要了，给老太太预备新的，大中小号都有。因为来之前不知老太太穿多大的，什么尺寸都有，看老太太合适哪个就穿这个。暗含着这里边有会做衣裳，把这个凉快了。您看过去那妇女，不用尺子，就得拿这掌在身上，哎，顺着这肩头一量，这胳膊一量，这哎，一会儿的话，你看着他没什么，帮你蹬蹬衣裳，实际暗含着把你尺子就要过来了。再做出这衣裳，比现在这裁缝拿尺子量的都好。多大裁缝？您就是著名的那个服装店，您花多少千多少万做那衣裳，他不用尺子，我没见过。但是过去这妇女老太太不用尺做衣裳，我见过，我家里有，我的衣裳就有啊，就是夏天这个冬天我们穿的大衣往那一扔，哎，老太太你的衣裳别跟这儿搁着，奶奶我给你挂起来，拿着衣裳挂，这衣裳都跟这儿挂着，你们吃饭时候老太太就拿手这么量量，比这个比例小，这大衣的衣裳里边还套着呢，有棉袄有毛衣，比这个尺寸小多少，看你这是胖子，你胖子肚子大，前襟就得长，像我这个不光肚子大，屁股还大，后襟也得长，你头了这盖

0: 褥子后头撅撅着，那也不好看。你要这人鸡胸脯，你这不长也不行，你这人罗锅，你后边就得长。刘墉那衣裳就是，刘墉那衣裳脱下来往这一挂，别人一看不知这是件什么衣裳，不知干嘛用的。哎，就搞他一穿上，你看着就合适了，前后一边齐了。所以这做衣裳是门学问，是手艺吗？要不说这儿伺候老太太换衣裳，漱口洗脸，老太太这儿都安顿好了，水也喝透了，这儿给老太太预备各种吃的，那精致的点心
1: 啊，
0: 有软的有甜的，各种样儿。老太太看着琳琅满目，多少多少样，别看活这么大岁数，有叫不上名来的，说了一声请大娘子。老太太站起来抖了抖身上这个点心渣，刘和一看，您甭那么大规矩，您就坐这儿，我媳妇儿出来，这是您的晚辈呀，来来来来来来，姥姥在这儿呢，这是刘姥姥，你给见个理儿吧。哦，刘姥姥，哎哎，嗯，就这么一叫，刘姥姥一听，这姑娘这事儿真好听，嘿，我似乎这听过，怎么还有点耳熟啊？一看好，门一开，从外边搀着就进来了，哪跟着柳大娘子人更多了，原文上写华装而出，扮上了。不是说在家随常的那么衣裳，今天迎接刘姥姥，那好跟接娘娘一样吗？柳娘子皇室扮上了，盛装而出，那老太太眼都睁不开呀，为什么那脑袋的珠翠？其实皇室没穿过这衣裳，这都柳和的安排，就为让老太太认不出来，这一见面老太太就认出来就没意思了。那么皇室进屋，柳娘子深深下拜，老太太赶紧过来，哟，这个折杀死老身我了。姥姥好，姑娘你好，你好，哎呀，娘子啊，好啊，你们小两口都是有造化的，也只有他这样人娶你这样的人，也只有你这样的人呢娶他这样的人。可是啊，我一看见你呀，老太太这委屈又上来了。这角儿本来应该是人皇家小妞的，这个老皇家的人呢，老太太恨呢。你怎么就不知道你这姑爷日后能？现在娶这媳妇这么漂亮，这么好看，穿着这个，戴着这个，这都应该姓黄的。老太太一看，她想起皇室小姐来了，眼圈这么一红，眼泪这么一转悠，这个皇室你可受不了了。皇上，你一看柳和，柳和，你非让我糊弄老太太。姥姥，您先别哭，我也不知您替谁抱的委屈。这几年没见，您就不认得我了吗？我多的见您。这个老年人可经不住这个，老太太一看明白了，瞅出这姑娘大概其是谁来了。都不敢往那想，就觉着磕膝盖往后，腿肚子向前，老太太可就往下堆乎，两口子一块伸手就给抱住。哎，姥姥姥姥姥姥，认出来了，不敢认呐，这是谁呀？还不敢认？您，这不就是皇家姑娘吗？哎呦！老太太一跺脚，我捧一把就扑到怀里去了，把这个皇室女搂到怀里，可就不撒手了。闺女，姑娘，姥姥没想到这辈子还能见着你，我的姑娘哎！爷俩这么一哭啊，家里头的人就知道的，一看这真是哪想得到，这老娘俩还能见了面。柳和在旁边看着高兴，怎么样，我把这老太太接来对了吧，我准知道我媳妇得高兴。为什么？我媳妇自从打家里跑出来到我们家这几年没见过家乡人，可是我不能让她见她娘家人，她娘家忒不地道。这老太太不错，哎，我把这老太太弄来，你看怎么样，高兴了吧。

0: 您能憋死
1: 啊，
0: 我呀干脆告诉您得了，我是这么喝，旁边柳河给帮着，柳河真得挑大拇哥呀，这是柳河对这个媳妇简直没挑，因为什么，就为我要着饭来的，这个走到哪儿说出去，这都是露脸的事情，所以这媳妇跟这老太太说，她在旁边给帮着腔，两口子这么一说，老太太听明白了，哦，太不容易了，这可是难得呀，难得孩子你有这份心，难得上天开了眼，愣让你活着到了保定府，你们夫妇还能团圆，还能再置这份家业，这个孩子还能有出息，努力上进，得了重，这都是天意呀，老了我看着高兴啊，是我们也高兴，您还硬硬啷啷的，来吧吃饭吧，这又摆下酒摆下菜，爷儿三个这么一叙离别之情，当着这个柳河，这皇室不能提爹妈，吃完了饭把柳河打发走，我们娘俩得说会儿话。
1: 好好，姥姥，
0: 我问您，我的爹妈如今怎么样啊？姥姥有心不说实话，一个自己犯不上说瞎话，再有老黄就这么一姑娘，从小娇生惯养，到最后愣落的这个田地，这是想不到的事情，得了我还是实话实说吧，姑娘你问你的爹妈呀，啊他们怎么样啊，这是一摇头，王氏唰眼泪就下来了，你甭往下说了，好不着啊，他们可受了苦了，姑娘啊，自打你一走啊，你爸爸先得赔人家钱呢，他这一辈子就让这钱给害了，可不是姥姥我说的，当初你这一走也够梗的，谁能想到一姑娘家家的能行出这事儿来，姥姥虽是打心眼里那么赞成你，可是把你妈也给吓坏，你爸爸也急坏，人家后院那街坊，人家说是有个买卖人还给了他钱了，他得退人家，反正这事折腾好几天，后来你妈因为这事还病了一场，你爸爸还不错，晚事给找大夫抓药，就这还拉了点饥荒，打这往后那日子就更甭提了，甚至有揭不开锅的时候上姥姥家蹭吃蹭喝的，这都是实话，我跟你可没瞎话呀，姑娘。他们也没想到，他们这姑娘啊，能活到现在，到了保定府，当了阔太后。这句话就跟拿小刀扎着姑娘心一样。老太太可是说者无心，那种听者有意呀。皇室一听，没办法，我不能提出来周济我爹我妈。确实我爹我妈不对在先，而且办的这个事太伤柳河呀，就是对我当初也是不憋着认他们俩了，可是现在听这姥姥说他们俩这样真难受，就这个感觉是莫名的，打心眼里又恨又怜，你要说我不恨他们俩人那是瞎话，我要不恨当初我跑什么呀，他们要把我抓回去我就得死，我得自杀，可是一听他们俩现在这情况啊，用心里头我揪得很，不知怎么好了，所以坐在这儿直犯愣，老了一看话说中，姑娘啊，姑娘，我也知道你们家柳河呀对你爹娘啊那个成见极大了，也难怪，搁谁也说不出好听的来，得了，各凭人心吧，哎，姥姥，您今儿来的也够累的，您早歇着，我也回屋睡觉。
2: 是，咱明儿再聊，明儿再聊。
0: 回来，柳和问跟老太聊什么了？能聊什么呀？我跟老太太聊两句，家不长理不短的事儿，睡觉。可也没提家的事儿。老太太跟这儿一住，一个多月，和这老太太这一个月可享了福了。您琢磨琢磨，当祖宗尖儿似的供着。柳河拿着当大恩人的， 府上府下甭管岁数大小官差老

0: 姥，是这姥姥，这可了不得了啊！姥姥了，这北京的土话大概是这么留下来的啊。那吃喝就不算什么了，衣裳啊，给老太太预备这个簪环首饰，老太太哪戴，一辈子没戴过这个，这回全有了。老太太可以不戴。那么这个柳河的妈呢，跟这姥姥处的也不错。唯独呢有一个事儿就说不到一块儿去，就因为这柳河的妈呢，当初柳芳华活着的时候那是大家主，吃过见过。这老太太小门小户，她说这个事儿，这刘老太太有知道有不知道，搭不上茬儿。可刘老太太说的那个呢，她也蛮不懂。这俩老太太不在一水平上，所以聊不到一块儿。但是觉着呢，儿子这面子是儿子救命恩人，而且是自己救命恩人，那300钱拿回来好对付好长时间呢。那老太太知道这档子事情，所以对这老太太高看一眼。人老太太呢也脚闷，人家也不以这姥姥自居，说我在柳家我就啊仗着我是姥姥，哎挑甜咬酸的，也没那样。人家跟谁都客客气气，见谁都说好听的。那么最想聊的就是跟这姑娘聊，那么这姑娘其实也最想跟这个老太太聊，但是不成，因为老有一柳河在里掺和着。柳河每天当妈似的上姥姥这屋来啊，得给姥姥请安，晚上也得再客两句这才走呢，不得闲工夫。得闲工夫聊两句呀，也提不到哪儿，就算完了。那么这天柳河提出来了，他说啊，姥姥跟咱家住这些日子提好几回了，总闹着要回去。老人咱也别死乞白咧的，他要非要说回去，咱就送他回去。
1: 哦，你要送姥姥走啊？
0: 啊，那行，那我给姥姥预备点东西，你就雇车啊，预备车找人给送回去。好嘞，晚不晌把这话可就告诉姥姥了。姥姥一听放自己走了，提了好几回都不让走，苦留啊，这可让回去了。老太太一看，姑娘你可跟柳河说什么都别给我拿，那拦不住啊，他都给您预备好了，我就怕这时候。那么姑娘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姥姥可知道这些日子天天围着他转悠啊。黄石一听，姥姥这是明知故问的，姥姥我还有什么要交代的，您得便的话您家去一趟，见着我那生身之父母，就跟他们说他们的闺女还活着，柳河之妻就是我，我已经到了柳家，您给捎个平安的口信就是了。哎，那姥姥那意思你还不比划比划吗？让我带过去点门吗？真不敢，这让柳河知道了那还了得。皇室没提这茬，姥姥可也没敢问，外边大车小辆预备好了，把姥姥可就请出来，一家子往外送，连刘老太太都出来。那柳河两口子叫姥姥，其实他也得叫点门，但这俩老太太呢岁数也差不了多少，拿着当个真当个长辈那么尊敬的。老太太是一步一回头，两步一回手，跟大伙儿客气，别送别送，我个老婆子可有什么送的，得了得，就到这就到这。老太太一直送到二门这才回去，大门以外这位柳娘子可也就出不去了，一直送到大门里。柳河一摆手，得了你回去吧，我送老太太回去。一直把老太太送出保定府，跟手下的这些个家人们都说好了，这才回转自己的家。那么不表柳河回家，单说柳家的这些个家人把这老太太可就送回真定府无极县了。老太太到家一看，焕然一新，家里都满都预备好了，这些人这就开始卸车呀，往老太太家里这个柜子呀箱子往里床东西，四季的衣裳，棉被棉褥子，这儿除了铺的那箱子里预备好几床。 老太太一看。

0: 好，我这一趟回来这辈子是用不上了。
1: 这么些褥子我得用到什么岁数去？这衣裳连装过都够了。
0: 给老太太留钱，连那儿的东西全给带回来。上回来送的东西也都在屋里堆着，老太太一看，好家伙，这回回来我也弄个啊小财主当的，这一辈子没见过这么些钱。那你们回去？
1: 我们不能回家，我们得留下俩老妈子，这就算伺候您的。这不是张嫂子李嫂子打这就在家伺候您了。那我这住不开那么些人，没事，他们都有的住，您甭管。还留下俩嫂子，张嫂子李嫂伺候这老太太。老太太一看，这是监视我的，这是有这张嫂子李嫂子在我身边，我什么时候能上对门来一趟啊？我说张嫂子李嫂子，这个我这孤老婆一人啊，我说实在，我被人闹着回来，我实在是住毒了。我这有人跟我一握，我这个还不成，黑白天你们在我眼前跟眼前花灯转悠似的，我这玩意儿走死二年。你们干脆呀，你们回保定府，见着柳河就说我呀，给你们骂回来，给你们打回来的也就是了。这个，我也不认字，我也不会写点吧。你们，我求你们，你们干脆走得了。千央告万央告，把这俩嫂子给劝回保定府了。老太太赶紧收拾东西就来到了对门。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我一个
1: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
2: 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3: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效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看，跳舞的是这种东西，好，有价值。哎，来来来，
0: 警告警告，一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真的受不了了，那力哥，
2: 没钱你还想吃？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听说了没？
1: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加了 T 什么名的电子烟。
2: T 来他名。
3: 对。
4: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 T 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1: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 T 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5: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1: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4: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下套了？
6: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加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5: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1: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6: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4: 怎么个发疯法？
6: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7: 我要砍死你！”
4: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1: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4: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林，天菩萨不得了喽。
8: 天，这么吓人啊。
9: 我回家给跟王生一讲哈。
4: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肖阿姨，你是警察呀？
10: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6: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收回了没有？
11: 收回了。
1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3: 收到，我们马上办。
1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5: 喂。
1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4: 这，我再信你一次。
1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6: 你看这上面，
19: 我的家。

0: 这次的事情，我们都是有责任的。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权威。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6: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高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灵。
5: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7: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向纳而行，内江加速打造川渝纳电产业新高地；
7: 评论，凝聚青年科创力量，赋能甜城产业未来；
6: 厚德崇文，坚毅担当，开放奋进，凝聚奋进合力，内江市城市精神表述语正式发布；
7: 花式带娃解民忧，甜城娃暑假有去处。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6: 本台消息，2026年是被新能源行业公认为纳电池规模化、商业化的关键元年，风口已至，内江正以经开区为火车头，加速抢占纳电新赛道。内江地处成渝中心，最快35分钟直达成都、重庆，可高效融入成渝万亿级汽车及动力电池产业集群。产业上全市已集聚20余家锂钠相关企业，从正极、负极到电解液、隔膜、集流体等环节均有布局。平台上拥有3个国家级园区、省级化工园区和国际物流港。经开区规划3000亩工业用地，建设材料加电芯加系统加应用加装备5位一体的钠电池产业集聚区。
7: 政策环境同样给力。5月20号，2026成渝内江纳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召开，现场集中签约8个纳电产业投资项目，全市首创甜城下午茶活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定期摆茶接待企业，倾听诉求，现场协调。经开区则为35个重点项目配备21名首席服务官，实行2210快办机制，即2小时内响应，2个工作日内提出办理意见，10个工作日内办结反馈。
6: 目前3大炼主项目在内江经开区齐头并进，海斯达纳星总投资20亿。

0: 元，规划年产6吉瓦时钠离子电池，厂房主体基本建成，预计今年9月调试生产。董事长陈刚考察10多个城市后感慨道，内江不是资源最丰富的，也不是政策最优惠的，但他们是反应最快，服务最细的。埃普诺年产30万吨硅碳负极新材料项目，2017已建成6万吨年产能。安迈特总投资15亿元的新型高安全复合集流体项目，首条产线预计9月调试生产。
1: 股价已立，已链巨势，沿链在即。上游做强核心材料，中游做大电芯与系统集成，下游做优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等应用场景。作为全市钠电产业的火车头，经开区力争3至5年引入产业链企业20户以上，高标准打造川渝钠电产业园。全市统筹东兴区、威远县为协同区，形成1+2空间格局。从正极材料到储能系统集成，从装备制造到电池回收，产业链每个环节精准发力，内江正把区位优势、产业基础转化为具体行动，在成渝双城经济圈的产业链分工中拼上钠电这块关键拼图。
0: 接下来请听内江融媒记者罗颖撰写的评论，凝聚青年科创力量，赋能填成产业未来。
1: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内江的未来也在青年。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等重磅会议为科技创新与青年人才的双向奔赴指明了方向，也为内江这座老工业城市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根本遵循。
0: 科创兴城根基在青年，放眼田城，全市56支青年突击队投身产业接榜挂帅，攻克钒钛、页岩气等领域技术难题80余项。在内江高新区，川渝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中试平台已引入中试项目76个，孵化出7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青年科研团队正从输价走向货价，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力军。
1: 让人才与产业精准对接，内江探索出科教协同的务实路径。面对电子信息产业落地缺人的现实，内江师范学院与长川科技共建长川班，内江职业技术学院与明泰微电子共设明泰班，让高校课堂直通企业车间。在师院新修订的人才培养方案中，部分课程完全由企业定制，教材案例均来自生产一线。这种订单式培养实现了从校门到厂门的无缝衔接，有效缓解了学非所用与求贤若渴的结构性矛盾。
0: 厚植青年科技人才沃土，仍需持续发力。对内江而言，要用好中试平台等创新载体，让青年在攻克卡脖子技术中挑大梁。要深化产教融合，让协同育人从点对点合作走向全链条贯通，更要完善人才政策，解决后顾之忧，让青年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
1: 当越来越多的青年科技人才在田城大地扎根生长，内江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的目标就有了最坚实的支撑。让我们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为青年科技人才铺路架桥，让青春在科技创新的赛道上绽放绚丽光彩吧。
0: 本台消息，近日市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正式确定厚德崇文、坚毅担当、开放奋进为内江城市精神表述语，田城从此有了清晰而鲜明的精神标识。这一表述语凝聚了全市上下的智慧与期盼。近年来，内江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群众对凝练城市精神的呼声日益迫切。市委市政府充分吸纳各方建议，面向文化名人、民俗专家、高校教师及基层干部群众广泛征求意见。

0: 入挖掘两千余年历史文脉与城市特质，反复研讨打磨，最终形成这十二字精神坐标。十二个字根植历史，映照当下，引领未来。厚德崇文串联起从长虹、范崇凯、赵贞吉、骆成湘到张大千、范长江、内江七院士等古今杰出人物，彰显崇文重教、明德向善的精神脉络。坚毅担当，选取赵雄出使金国、抗战之前十万民工修建成渝铁路、范长江以笔为枪等典型实例，展现攻坚克难的坚韧品格。开放奋进则从延美古道到成渝铁路、高铁相继贯通，立足成渝之星枢纽优势，展现拥抱世界、中创一流的胸襟与魄力。城市精神的生命力在于践行与传承。下一步，我市将把城市精神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通过多维宣传推广，凝聚全市奋进合力，为内江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精神动力。
1: 本台消息，7月21号第三期田城大讲堂在市委党校开讲，采取主课堂加分课堂、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原厅长、省扶贫协会会长杨秀斌做专题辅导，市领导陈朗、康厚林等参加。田城大讲堂是市委市政府设立的干部深度学习新平台，杨秀斌围绕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省委全会精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主题，从历史维度梳理三农工作发展进程，从全球广度对比世界农业强国发展模式，并围绕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全面发展三大目标，系统阐释15-5时期重点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举措，坚持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坚定信心、担当作为，高标准推进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如何让孩子暑假有处可去、有人可管、有乐可享？这个夏天，内江各地用一场场花式带娃行动给出了暖心答案。从托管班到科普课堂，从作业辅导到星空探索，孩子们在家门口收获了别样精彩的假期生活。近日，资中县公益性暑期托管班在全县铺开，优先服务留守儿童、困境儿童与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课业辅导是标配，志愿者一对一答疑解惑，帮孩子们稳住学习节奏，安全教育是必须课，民警走进课堂，用情景模拟和互动问答教孩子们防溺水、懂避险，除此之外，科普实验、民俗讲解、创意手工等特色微课堂轮番上阵，让孩子们动手又动脑，在玩中学，学中乐。
1: 在东兴区，区总工会依托工会驿站办起快乐学堂，把温暖送到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身边。40名快递员、外卖员等家庭子女走进托管班，有人辅导作业，有人陪着游戏，中午还能吃上热乎饭。家长邱伟俊说，平时工作忙，孩子暑假没人照看，工会托管班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
0: 市中区图书馆则另辟蹊径，把红色故事和天文知识混搭成沉浸式科普课，孩子们一边听红军靠星辰变方向的长征故事，一边学行星、星座知识，还动手组装起木质望远镜。据悉，这一智创中区跃见未来科普品牌已累计服务少年儿童200余人次。
1: 从看护难到花样多，从有人管到有志管，一项项暖心举措让田城娃的这个暑假有温度、有色彩，更托起了家长们实实在在的安心。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

0: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刘翔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2: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

0: 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2: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3: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4: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5: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6: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7: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8: 这一创新性举措

0: 工地破解了EU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的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EU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EU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EU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2: EU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EU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EU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一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EU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EU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3: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1: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4: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5: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6: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 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 1.1 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

0: 四成，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3: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增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增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增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2: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6: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国家组织药品联

0: 和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重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被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2: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重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重选，鼓励科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重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结再积极的测试。

0: 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12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1: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2: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4: 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5: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6: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3号强风信号，俗称是3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为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8: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2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9: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8: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五停。

0: 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1: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2: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4: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3: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4: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7: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6: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8: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4: 其他国际消息， 当地时间

0: 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0: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野火！
5: 怒放野火，烈日焚烧，烽火不见山，永远直到天涯。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预报，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今天到7月30号，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粤东沿海榕江、长江流域中游支流汉江、洞庭湖水系、湘江、资水、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赣江、淮河流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沙影河、洪汝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珠江流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高。依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今天16点，针对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自治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科学精细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及时提醒地方政府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和危险区人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5个水利部工作组专家组正在广东、福建等地台风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科威特和巴林于本月早些时候秘密派出战机袭击伊朗境内目标，目标包括无人机和导弹仓库。阿联酋为巴林和科威特提供了

0: 目标情报和空中掩护。据悉，科威特驻美国大使否认科威特参与任何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科威特也从未允许其领空被用于对任何邻国发动进攻。巴林政府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以此作为对沙特袭击也门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和卡马兰岛的回应。沙特指责近期局势升级的责任在胡塞武装，若其继续敌对行动必将得到回应。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胡塞武装勿继续在红海发起袭击，否则将惩罚该武装及其盟友伊朗。沙特当地时间24号证实，一艘隶属沙特企业的货船当天在红海航行时遇袭，船体轻微受损，无人员伤亡，已继续驶往目的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联军打击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荷台达省的军事目标，以回应其近期对红海商船的袭击。此次行动现已结束，如果胡塞武装继续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应。此刻提示：广东中山市气象台今天17:30将全市台风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中山市应急管理局、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等部门提醒，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托育机构停课，各类托管中心、教育培训中心参照执行。在校学生含校车上寄宿应当服从学校安排，学校应保障在校学生的安全，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应当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美国威胁将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伊朗则持续对美中东地区目标进行反击。与此同时，红海烽烟再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中东局势是否已经走向失控边缘。另一个话题是，最近俄乌空袭烈度飙升，基辅与莫斯科分别遭遇密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战场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连更换多名美军高官，乌军高官，还与美方讨论了与俄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战术调整与和谈信号交织，俄乌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4: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4: 好的，那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国家情报

0: 局将于7月31号正式投入运作，将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唐老师，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后不断强化情报体系建设，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
1: 这应该说呢是高市早苗整合日本军力、整合情报部门的一个重要的步骤。从历史上看的话，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呢有了统一的中央级的这个情报机构。那么它主要呢编成大约有700到730人，所以从它的整个一个框架来看的话，它仅仅是这个在这个高市早苗担任议长的国家情报会下边的一个重要的职能部门，一个重要的职称机构。它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其实呢还是要深度的跟美国的情报体系呢进行融合。因为在9.15事件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整合了国内至少13家的这种情报单位，各个单位呢融合到这个国家的情报办公室之下，那么加强情报整合，加强各种这个现实情况的应对。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要紧紧的把军警线等各种这个情报部门呢纳入到高市早苗的直接的领导下。这样的话可以为高市早苗的这个执政以及为未来推行军国主义复辟的一些政策呢提供重要的支撑。所以从高市早苗来看的话，这次对于国家情报体系的改革呢，应该说呢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呢影响呢也非常深远。对于地区来说的话，它可能呢会更加积极主动的收集某些国家的重要情报，包括技术这个侦查，包括人力资源方面的这种谍报侦查。
0: 作为世界规模最大航空航天展之一的范保罗国际航空展7月20号在英国开幕。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俄乌冲突仍然继续的背景下，无人机等防务装备的展出格外活跃。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还展出了下一代战机模型。那曹老师，这次国际航空展有哪些亮点？您对展出的日英意下一代战机是否看好？
2: 本来范保罗航展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航展之一，昨天结束了。但是从昨天结束呢，是因为是群众场嘛，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人比较多。你看展品很少，就是它的时机啊，无论是过去啊推出来的这种大型的新的客机或者是军用飞机都非常少。这个展品少是一方面，还有就是飞行表演也特别少，只有15批次。这个既然你没有什么新的客机和军用飞机，那展出来主要是一些什么呢？就是一些无人机。那作为无人机啊，这个从现在的军事需求来看，当然是比较大的了，就是需要量比较大。但是你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些装备，你对于一个整个的大型的航展就没有什么这个支撑力或吸引力了，那也说明它的这个经济上的不景气。当然在这个会上还展出了一些模型，比如说就刚才你提到的日本、英国和意大利研究的下一代战机。这个下一代战机呢应该是指的六代机，但六代机的典型特征应该是没有垂尾的，应该是涂装隐身的，就是新的材料，还有一个就是声音要能够降噪，就是不要过大的声音被人家发现，还这样增加它的隐身性。而日本、英国、意大利研发出来的这个模型还没有做到就是无垂尾啊，还是有垂尾的，那你就不能称为六代机。那你现在这三个国家连五代机都造不出来，你们拿出一个六代机的模型，因此呢也只是一个样子，所以我们并不看好他们对下一代这个飞机的制造能力。主持人，
0: 德国总理默茨近日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此外，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唐老师，德国和法国呢不久前因为在六代机项目上分歧难以弥合，刚宣布终止合作，那如今为何又热络起来了呢？
1: 我觉得这是跟德国法国之间争夺欧洲主导权的这个博弈呢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欧洲来看呢，法国和德国呢长期呢存在这样一种竞争，而法国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在主张欧洲防一体化、摆脱对美国依赖方面呢走得比较积极，所以在德国看来的话，这应该说呢有点过。那么所以对于相关的演习、相关的这个军事准备呢，表现出这个若即若离，这是德国的一贯的一个立场和态度。那么从法国本身来看的话，

0: 他举行的这种核大战演习呢，在很多时候呢，希腊包括德国在内相关国家加入呢，这应该是双方共同的需要。特别是在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的从欧洲宣示要后退，要这个让这个欧洲国家承担更多防务的背景下，那么德法之间在核安全方面或者核威慑方面呢，加强合作呢，就成了必然。所以双方呢，其实既有博弈，又有这个合作。这是这个德国参加法国主导的核背景下的演习的一个主要方面。那么现在从欧洲来看的话，要进行一系列的常规演习，特别志愿者联盟的演习，这应该说呢，也是法国和英国主导的一种这个专门针对俄罗斯的一种这个军事演习。其实在今年的七月初，我们看到那么马克龙呢和斯塔默专门呢公布了多国的演习计划，包括跟乌克兰，包括跟这个地区的相关国家进行了演习。那么这个演习主要还是呢这个一方面要这个加强对俄罗斯的威慑，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种打算，就是一旦需要的话，特别是在俄乌停火以后呢，那么欧洲的部队要不要进入乌克兰，帮助乌克兰重建重振这个乌克兰的秩序。这应该说是志愿者联盟举行演习的一个大的背景，就是说现在做好了为未来俄乌冲突结束之后的一系列安排的准备。
1: 好的，英国首相斯塔默上周在访问乌克兰基辅时宣布，英国将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6架现代化的新战斗机。那据英国首相府发布的消息，这批战斗机将在2029年前移交给乌方，数十家英国公司将参与战斗机的生产。曹老师，英国与瑞典联手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各自有何考量？
2: 因为这个英国首相斯塔默上个星期刚访问了这个乌克兰和乌克兰基辅的时候呢，达成了一个协议，但是这个星期一他就下台了，已经换成新首相伯纳姆了。所以你看他签订的这个条约就是能不能实现，这是另当别论。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好像是英国和瑞典联合起来要向这个乌克兰提供16架新型的飞机，当然时间是2029年。但这还有一个大背景，就是在7月13号啊，这个在法国的巴黎，英法德欧洲的9个国家开了一个会议，就是要建立一体化的反弹道导弹的联盟。那这个联盟呢，就是要由欧洲的这些国家在组建这个联盟的时候，要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反弹道导弹的武器装备。所以在这个联盟里面呢，就是法国答应要在2028年到2029年向乌克兰提供16架法国产的阵风战机。哎，那既然法国提供了战机，那你英国呀或者其他的这些欧洲的国家也应该就支援乌克兰武器装备啊。所以就产生了，就是英国和瑞典两个国家联合起来，他们向乌克兰提供这个16架战机。你看和法国16架是相等的，法国既然是阵风，那英国他自己生产不了战机怎么办呢？就和瑞典联合起来，因为瑞典可以生产这个鹰狮战机，所以这个英国呢可以给他出发动机啊、武器装备啊、还有通信设施啊，就组成这个新的这架飞机。所以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同时我们看到在这次会议上，就是泽连斯基总统向美国提出来，我们既然要建立一体化的反导这个弹道导弹的联盟，那么美国是不是应该把这种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拿到我乌克兰，允许我生产呢？所以这个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美国总统答应了。那么欧洲也要出钱出力啊，所以准备向乌克兰提供紫菀30这样的防空导弹，斯卡普巡航导弹，那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就是在未来的时候，欧洲要对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来形成就是欧洲自己保自己的这么一个阵营。主持人。
1: 好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 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的，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日，美国威胁将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伊朗则持续对美中东地区目标进行反击。与此同时，红海烽烟再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中东局势是否已经走向失控边缘？那相关情况，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近期，美军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对美中东地区相关目标的反击也未停止。美国还不断释放盯上伊朗搞山核设施的信号。伊朗将美方对搞山的痴迷称作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2号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当天回应称，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盟友国家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此外，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与此同时，红海航运风险急剧上升。也门胡塞武装7月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3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该组织在红海对两艘沙特邮轮发动打击，理由是他们违反了胡塞武装此前发布的封锁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此外，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已为应对伊朗局势做好准备。伊朗方面称，伊朗已准备好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并称将继续打击美军目标，直至美方罢手。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准备。
1: 嗯，那其实特朗普盯上伊朗的搞山已经有一段时日了。早在7月13号的时候呢，特朗普就曾在一档媒体节目中声称，搞山可能是一个绝佳的重大打击目标。那一周后的7月21号，再次宣称美国很快会打击搞山。那按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的回应说，伊朗搞山呢并无核活动。滕老师，美国已经连续威胁多次要打击搞山，那您认为真正实施打击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0: 应该说呢，已经列入到了美国打击的这个清单上。从特朗普政府来说的话，把这个目标指向搞山呢，我觉得他一方面呢是这个情报方面有所变化，特别是以色列提供的相应情报。那么，对美国来说，他现在基本上有一个研判。那么以色列说呢，是把大量的这个离心机呢从纳坦兹移到了这个搞山地下这个设施当中。那么现在从这个搞山的这个平面图设计来看的话，它非常的像这个朝鲜的丰西里核试验场那样一个结构，它有这个东西南北四个这个入口，那么它的这个面积呢大约有5000多平方米，而且呢在这个纳坦兹的边上。我们都说纳坦兹这个核设施呢，它负责两个方面的这个工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生产浓缩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试验这些核材料的这个包括风度在内的一些这个技术指标。所以如果说两者联系起来看的话，会不会在这个地区伊朗在准备包括这个核试验场这样一些这个设施。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能够这个像这些目标，特别是这个深在地下90米以下的这种目标进行打击呢，美国还真没有太多的手段。美国现在的准备呢应该是瞄准了这四个这个出入口， 那么对于出入口现在侦查这个加强，而且呢也派出了包括这个战略轰炸机在那些这个打击的这个平台，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已经把这个核设施呢列入到了那个它的打击清单当中。它主要呢一个是要继续消除伊朗的有浓缩的这些设施，同样呢也防止呢伊朗在这个做这个核试验场

0: 的建设。
1: 嗯，那么据了解呢，近期以色列是向美国提供了相当多的情报哈，认为伊朗已经将离心机啊等等转移到了稿山，并且试图引导美国将这处设施呢作为打击的目标。但是对于乙方的情报呢，美国据了解说是美国目前没有完全确认，甚至可以说此前美国和以色列情报部门在稿山问题上的研判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滕老师，您如何分析近期美伊冲突中以色列的推手作用呢？
0: 以色列确实呢是这个美国打击伊朗的重要的推手，不光是在今年这个开始打击伊朗，还是去年六月份空袭伊朗的三个核设施，这幕后呢都应该跟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推波助澜有很大的关系。再加上特朗普呢认为他有这种取胜的霸王，或者是呢消除伊朗核设施的这个霸王，所以呢他要把这个作战呢推进下去。但从情报保障来看的话，其实如果说我们看一下双方的情报机构呢，或者是他具有的情报侦察能力来看的话，美国的侦察情报呢更多是一些技术型的，而以色列呢除了技术侦察之外呢还有这个人力情报，所以他提供的关于稿山的相关的情报呢，在一定程度上呢应该说呢有一定的可靠度。但是呢从目前来看的话，美国还很难相信在这个地区呢真真正正呢有大量的那个包括离心机在内的一些储存。所以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在情报问题上这种巨大的分歧呢，在很多时候呢体现出特朗普真正愿不愿意把这个冲突呢向更深层的这个推进。比方说打击这个伊朗的核设施，包括这个稿山这样一些基础设施。那么如果说伊朗能够这个做出反击的话，我相信呢在这个遭受打击之后呢，那么伊朗方面的反应呢会更加激烈更加猛烈。这应该说是特朗普现在不太愿意看到的一些这个升级行动。
1: 嗯，那么对于特朗普的威胁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22号稍晚时阐释了伊朗的防御原则，就是以牙还牙。包括我们刚才在片花里也提到说，这个伊朗称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去出口一滴石油，相关的一些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的目标。所以请教一下曹老师，和之前相比，伊朗近期在打击或者是威胁的目标，包括手段还有打击力度方面，分别进行了哪些调整呢？
2: 我们看现在伊朗啊对美国的这种军事还击现在是螺旋式的上升。因为我们先把这个就是老哈梅内伊啊被狙杀以前的情况来对比啊，就是以前的时候美国也对伊朗发动过相应的这种军事打击，包括以色列也对这个伊朗发动过这种军事上的打击。但是伊朗的回击啊，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他基本上不打美军的要害，他说美军既然参加了对我的这种攻击，那他还击的时候比如说打美国的机场，他不打在这些飞机上啊雷达上啊，就打在跑道上，而且特别注意不伤及美国的这些官兵人员，哎，规模也比较小啊。那当今年的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然后呢把老哈梅内伊给狙杀以后，那么伊朗一个是反应非常快，就是你打了我伊朗的这些目标之后马上就进行反击，这是一个速度快，还一个目标多，打了美国在中东的多个军事基地，那么进行相应的还击。而且这次他就要打一些装备了，当时就把美国的一些比如说雷达呀还有导弹阵地呀还有像这个飞机啊包括预警机电子战的飞机都给打了。那这样一来呢就很显然是增加了打击的目标，扩大了打击的区域，那么就是没有打过多的这些美军的人员啊。但是这个很快美国和伊朗就签订了谅解备忘录，因为要开通霍尔木兹海峡要停火。但是呢由于对航路上啊双方的意见不一啊，一个伊朗要让所有的船只靠近伊朗的沿海线走，而美国要按照走阿曼啊这个方向，所以双方等于是把这个谅解备忘录又作废了，所以现在双方又打起来了。那么这次打呢又有它的特点，就是伊朗既然你美军打我的民用设施，那我也打你啊，就是相应的有一些就是美国驻扎军事基地的这些国家的相应的民用设施。再有一个就是他开始打这个 美国的人员，他特别强调，如果你对我伊朗的这些人员啊有杀害杀伤的话，我现在要报复你的美军人员，特别是他强调了要打美军的官兵了。那我也注意到特朗普总统在回应这个事的时候也说，我们要为美国的这些官兵报仇，就是他这次发动这个战争或者是军事行动的一个理由。那么在最初呢，就是因为美国对他这次打击呢大概有已经有十几天的时间了，连续的轰炸，那作为伊朗他的报复没有停止，但是这个报复呢有一个变化，就最初的时候他每天大概要打十几枚的这个导弹啊，就是数量比较多，包括无人机对美国的这些军用的设备进行人员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呢反而是把这个导弹的数量降下来，不是因为伊朗没有导弹了，打一发少一发，他还在生产这个导弹，还在生产无人机，他有这个能力，看样子他是准备和美国进行更长时间的博弈，因此我们看到他和以前的这种对美国的反击有了比较大的变化。
1: 嗯，可以说反击速度更快了，打击目标也更广了，甚至是直指美军的人员，以牙还牙哈。那么此外呢，值得注意的是，据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呢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的关键站点之一。那滕老师，这处设施遭袭，您认为会对美军作战行动造成影响吗？
0: 如果说真的像伊朗所言的话，那么这次成功袭击呢，应该说对于美军在这个地区作战呢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亚马逊这个中心呢是2019年正式启用的，它肩负的这个美军传输相关信息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个被认为呢是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这个数字眼睛。那么它更多呢嵌入到了美国联合作战云体系当中，包括这个利用这个人工智能，包括 AI 就是 AI 技术，来这个处理作战。所以在很多方面呢，它是美军在这个地区作战一个重要支撑。那么从2026年3月份。
3: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市委财经委员会第18次会议暨第3季度拼经济搞建设推进会召开，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
1: 薛学申主持召开内江市第8届人民政府第10次全体会议。
0: 省运会闭幕之际，内江推出系列文旅惠民活动，助燃城市消费。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24号，市委财经委员会第18次会议暨第3季度拼经济搞建设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市委财经委员会主任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形成拼的氛围，提升拼的能力，建立拼的机制，以实干实际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薛学申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省委财经委员会第13次会议精神，总结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安排部署下步工作。有关单位就经济高质量发展、项目投资、招商引资工作发言。有关副市长就分管领域目标任务完成、项目谋划推进、资金争取等情况做点评，着重查摆问题、分析原因症结、明确努力方向。会议指出，面对复杂的经济环境，上半年全市上下共同努力，积极应对，推动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部分指标位居全省前列，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投资保持较快增长，为未来发展积蓄了强劲动能。但要清醒看到，我市经济运行承压明显，暴露出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动力结构存在的问题短板，必须增添措施加以解决。拼经济搞建设，重点是拼产业、拼环境，核心是抓项目、抓增量，关键是重实干、重激励。全市各级各

部门要保持清醒认识，坚定发展信心，增强战略定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会议强调要形成拼的氛围，牢固树立一盘棋意识，切实把思想与行动统一到发展第一要务和经济建设中心上来，坚持管行业必须管招商，对标创一流，全面梳理上级支持政策，主动对接，全力争取，做到政策熟、方向明、对接准，确保政策红利应享尽享，切实把谈将变干将，力戒坐而论道，全员参与领任务、包项目、连企业，以务实作风外出招商，争取各方支持，扛起岗位职责，努力创造对得起这方山水和老百姓的实际实效，增强紧迫感，直视差距，奋起直追，以人心思进、人心思上的劲头，在全市形成不甘落后、比学赶超、大抓落实的浓厚氛围。会议强调要提升拼的能力，能力要落脚在企业服务、项目推进和资金争取上，着力提升产业把握能力，围绕内江禀赋条件和产业基础，精准分析，选准赛道，一抓到底。农业领域要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加快构建二加五加 N 产业体系。工业领域要聚焦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四大赛道，集中力量推动重大产业项目落地，加快形成完整产业链条。服务业领域要突出枢纽物流、数字科技、商贸文旅、增值服务等主导产业和服务外包、大千美食、山歌内江等特色产业，加快构建四加三现代服务业体系。着力提升招商能力，专业性方面，要培养能与企业家对得上话的专业团队，主动出击，上门招商，重点招引投资大、效益好、带动效应强的龙头企业，同时依托头部基金等专业力量，做好项目研判和风险把控，确保招商选资精准高效。精准度方面，要坚持以商招商，围绕龙头企业研练补练，积极招引上下游配套企业，提升产业集聚效应，同时建强招商队伍，完善实际考核机制，以签约为导向，凭实际论英雄，着力提升服务能力，常态化开展甜橙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等，完善固定加常态政企沟通机制，切实回应企业盼政策兑现、盼公平环境、盼精准助力、盼困难解决等诉求，对共性问题举一反三，及时解决，以高效服务保障企业安心生产经营，同时把服务理念贯穿到民生和信访领域，切实做好解决和解释工作。会议强调要建立拼的机制，建立晾晒机制，每季度对发展指标、争取资金项目情况、招商引资情况、六个一批项目推进情况进行公开晾晒，实行红黑榜制度，以公开传导压力，以压力激发动力，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创建干部实际录，完善行之有效的及时奖励制度，优化目标考核办法，突出实干导向，杜绝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建立项目工作机制，设立项目指挥部和项目加工厂，坚持一把手挂帅、专人负责，从谋划争取到竣工投产全链条闭环管理，确保项目工作落地落实，建立要素保障机制，强化资金保障，通过财政预算安排、国企市场化融资、产业基金撬动等方式，多渠道筹措发展资金，积极培植税源，强化用地保障，提升园区规划水平，盘活存量土地资源，持续优化空间布局，完善功能配套，全面提升园区品质和产业承载能力，强化人才保障，聚焦高端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做好服务工作，持续提升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建立政策遵从机制，
在依法

0: 合规、守纪律、讲规矩的前提下开动脑筋，创造性开展工作，提升统筹协调能力，建立统筹发展和安全机制，在招商引资中严守生态红线、安全底线，从严从实抓好面上的安全工作，强化数据质量管控，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以务实态度狠抓落实，围绕高质量发展目标抓落实，坚定信心，自驾压力，攻坚发力，确保完成全年任务。盯住项目投资抓落实，抢抓六张网规划建设窗口期，精准包装高质量项目，做实前期工作，确保纳入国省盘子。聚焦重点产业链招大引强，突出引进有根产业、有效投资、有持续税源项目，用好六个一批机制，强化闭环管理，全力推动新建项目快开工，在建项目快实施，完工项目快投产，扭住产业和企业抓落实，持续稳固农业基本盘，培育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动重点产业强链、严链、补链，稳住一批体量大的企业，挖潜一批增速快的企业，盯住一批投产可升规的企业，全力抓大挖潜提总量。聚焦民生和社会事业抓落实，切实解决急难筹判问题，守牢底线红线抓落实，统筹防汛抗旱、防暑降温、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常态排查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会前，与会人员前往威远县威沃敦油气增产低碳环保助剂产业化项目、威远县川发新能短流程钒电解液生产基地、内江高新区立新科技半导体小信号分立器件和功率器件先进封测智能生产线项目、内江高新区翠展微车硅级功率半导体模块生产制造西南总部基地、东新区创燕巨深智能和 AI 数据产业基地项目现场进行调研。市委财经委员会委员、有关市领导、市级相关部门单位、各县市区和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7月2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内江市第八届人民政府第十次全体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省委财经委员会第13次会议精神、省政府第8次全体会议精神及市委相关会议精神，全面复盘上半年工作，分析研判当前形势，安排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
0: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内部困难挑战叠加的复杂局面，全市各级各部门凝心聚力、攻坚克难、真抓实干，全市经济社会保持平稳健康发展。要坚定发展信心，抢抓政策机遇，主动对接国家、省级各类规划纲要、专项方案与利好政策，紧盯年度目标，对标先进地区，深挖增长潜力，集中力量补齐发展短板，多措并举推动经济运行企稳回升，实现质效同步提升。会议强调，全市要牢牢把握稳投资、强产业、惠民生、抓统筹、守底线关键重点，精准施策，协同发力，全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要持续扩大项目投资，抓实项目储备申报，提速项目施工进度，实施精准招商引资，坚持以项目统揽经济工作。要围绕重点产业推进建圈强链行动，持续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做实做细为企服务，做优存量，做足增量，防范变量，夯实产业发展根基。要聚焦群众所需所盼，加快推进民生实事，建好民生项目，均衡发展各项社会事业，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要坚持统筹联动，系统发力，扎实推进物流业三网融合建设，纵深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创新，以关键领域突破带动整体发展跃升。 要坚决守牢底线红线，抓实防汛抗旱各项举措，从严安全生产监管，系统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维护社会安全稳定，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健全常态化学习机制，深化廉洁政府建设，严守换届纪律，以实干实绩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政府副市长出席会议，并对分管联系工作做安排部署。市政府秘书长、副秘书长、市政府各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中央和省垂直管理单位、各县市区政府和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管委会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有关方面负责人受邀列席会议。7月28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闭幕式将在内江举行。届时，各地运动员、教练员、赛事工作人员将齐聚田城，共同见证圣火熄灭与星火相传的荣耀时刻。
1: 跟着省运游内江，山歌内江，欢迎您。为做好观赛加旅游加消费融合文章，内江提前布局，推出跟着省运会游内江主题旅游线路及甜蜜内江票根作伴专属折扣政策，串联景区、非遗、商圈等资源，将竞技激情延伸至文旅体验之中。闭幕式即将到来，一系列特色文旅促消费活动同步升温，省运流量持续转化为内江城市消费增量。
2: 跟着省运游内江，山歌内江，欢迎您。省运会期间至8月31日，省运会的运动员、教练员、工作员可凭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免费畅游内江28家 A 级旅游景区。省运会的承办城市宜宾、广安和研学交流城市重庆市北碚区的市民可凭有效身份证件等畅游内江27家景区和8大旅游景点。
1: 除景区免票福利外，内江还扎实推进甜蜜内江票根作伴活动，持省运会赛事票根的观众、参赛人员及工作人员可享受全市合作景区、特色餐饮、商圈购物等多重专属折扣，真正实现观一场省运盛会，游一座甜城美景，享一站式消费优惠。从一碗地道的内江牛肉面，到夜游沱江观景，再到体验非遗，文旅活动正借助省运东风，点燃甜城夏日经济。7月28号，内江诚邀八方来客共襄盛会，观热血赛事之余，畅游山水甜城，品鉴大千文化。
3: 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各项赛事赛程渐近尾声，备受瞩目的闭幕式即将在内江举行。为高标准、高质量做好闭幕式志愿服务保障工作，展现内江青春风采与城市温度，近日我市170余名省运会闭幕式志愿者开展集中封闭式培训，全员蓄力冲刺省运收官盛会。
1: 7月24号，在内江市体育中心的培训现场，一幕幕严谨有序的培训场景正在上演。参训志愿者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一遍遍修正仪态身姿，熟悉场馆路线，规范服务流程，反复打磨每一个细节，以最饱满的状态、最标准的礼仪，为即将到来的省运会闭幕式志愿服务工作做好充足准备。据了解，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闭幕式将于7月28号在内江市体育中心正式举行。为圆满完成本次闭幕式志愿服务保障任务，市委社会工作部早在6月便启动志愿者公开招募工作，全市广大青年积极响应，踊跃报名。经过层层筛选，严格选拔，最终从内江师范学院及各类社会组织中择优招募170名优秀志愿者，专项负责闭幕式全程服务保障工作。
4: 7月22日至27日，我们开展集中培训，通过理论加实操的方式，让广大志愿者熟悉岗位职责以及服务内容，通过实地了解路线来掌握服务技巧。
5: 能够成为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的一名志愿者，我感到十分荣幸与自豪。这段志愿服务经历会让我收获满满。 赛事期间，我们将引导运动员服务观众，坚守岗位，做好各项保障工作。这是一次近距离感受运动员奋勇拼搏的精神的机会。通过这些经历，也会让我更加懂得坚持与奋斗的意义。我会认真完成志愿服务工作，用热情耐心做好服务，展现内江青年的良好风貌。
1: 目前全体闭幕式志愿者已完成阶段性培训，状态饱满，蓄势待发。接下来他们将以专业的素养，昂扬的风

省级体育盛会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内江借赛赋能城市、聚力协同、惠及民生的重要契机。三地联办的办赛模式是三座城市协同发展的生动实践，打破单一城市办赛的传统模式，三地整合资源，优势互补，联动保障，实现赛事共建、流量共享、品牌共塑。内江立足城渝复兴区位优势，承接特色竞技项目，串联川南文旅体育资源，打破地域壁垒，推动区域从各自发展走向抱团共进，为城渝中部城市群协同发展提供了鲜活样板。以赛促建，惠及民生福祉。借省运契机，内江升级完善体育基础设施，补齐城市公共服务短板，坚持办赛为民，所有赛事场馆赛后常态对外开放，持续完善全民健身布局，推动新兴体育运动走进校园社区，真正让赛事资源转化为长久民生红利。以赛速成，擦亮城市名片。赛事期间，资中木偶等本土非遗精彩亮相，体育竞技与田城文化深度融合，依托省运流量优势，内江有效激活文体消费，提升城市知名度，让本土特色文化走出内江，走向大众。全民参与，全城聚力，彰显田城文明新风。

0: 终点发展永无止境，省运会带给内江的不仅是崭新的体育设施与亮眼的城市口碑，更有协同发展的思维、惠民利民的理念和奋勇争先的精神。内江将持续释放省运会红利，推动体育、文旅、民生深度融合，把赛事势能转化为发展动能，奋力书写成渝中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扎实推进防汛减灾五项规定动作，进一步夯实应急抢险工作基础，近日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常威作业部组织开展山体滑坡导致管线泄漏专项应急演练。演练模拟平台区域受持续强降雨诱发山体滑坡，造成页岩气输送管线泄漏的实战场景。险情发生后，作业部第一时间启动自然灾害与页岩气泄漏突发事件三级应急响应，参演队伍严格依规完成预案启动、观景放空、氮气置换等全流程处置科目。本次演练旨在以练促战，检验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锤炼一线队伍实战处置能力，推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落地见效。入汛以来，常威作业部累计开展防汛安全形势宣讲两次，识别汛期安全风险15项，制定针对性防控措施63条，统筹13支专业应急抢险队伍，完成8个应急物资存放点查漏补缺，先后组织山体滑坡、管线泄漏处置等专项演练3次，坚决扛起防灾减灾主体责任，全力保障汛期油气生产平稳和国家能源供应安全。
1: 永安镇第15届葡萄文化节近日正式启幕，本届以果香之夏文旅兴镇为主题，立足本地葡萄特色产业，以文旅赋能乡村发展，持续擦亮永安葡萄地域名片，吸引周边游客与本地村民共赴夏日甜蜜之约。开幕式现场果香四溢，多款本土优质葡萄免费供市民游客品鉴，吃葡萄比拼、农业知识抢答等趣味互动轮番上演，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尾声环节，来自全镇13个村社区的广场舞队伍登台展演，尽显当地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文明和谐的乡村新风尚。后续果香庆田下同心会家乡童话葡萄主题活动温情开展，孩子们以彩笔描摹葡香风光，志愿者同步讲解本地葡萄产业与农文旅融合新变化，以美育厚植孩童乡土情怀。本届葡萄节还将持续推出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不断丰富群众夏日文化生活，释放乡村文旅活力。
0: 周末短途出游不用远行，今天的52周游专栏带您打卡隆昌休闲绿道。这条总长约5公里的平缓生态廊道，串联起多座特色公园与古雨湖景区，全程林荫密布，步道平坦不费脚，融合湖景、森林、如韵人文多重风光，既是群众日常健身步道，也是短途出游拍照打卡的近郊宝藏点位。
2: 在隆昌城区有一条绿道，在我看来是最难一口气走到终点的绿道，虽然全长只有5公里左右，但串联起很多公园和城市景观，走几步路都忍不住要去游览一番。
0: 隆昌休闲绿道是当地公园城市建设重点打造的生态标杆，全线衔接温德姆酒店景观带、3座特色公园以及古雨湖核心景区，步道采用齐步一体化设计，全程无陡峭坡道，老人孩童都能轻松出行。道路两侧高大树木形成天然遮阳廊道，盛夏行走也是清风拂面。沿线配套设施规划完善，适配晨跑、日常散步、周末全家出游各类场景。
2: 我身后就是恒星湖公园了，它就位于温度姆酒店的旁边，这里拥有绿化面积超过5万平米，水域面积超过3万平米，走累了到这里来休息一下，看一看水景也不失为一种享受。
0: 离开恒星湖公园，继续沿廊道前行，便抵达兼具生态与文旅功能的龙桥驿森林公园。园区配套一座150平方米专属旅游驿站，方便游客中途停留，感受隆昌本土风土。
2: 问石仿如龙桥驿，离水探鸟古雨湖。龙桥驿森林公园就位于古雨湖的旁边，这里不仅植被丰富，景色优美， 而且呢，也是咱们隆昌展示旅游文化

0: 的一个窗口，所以走到这里一定要进来看一看。
1: 行至绿道尽头，便是承载儒家文化底蕴的孔子公园，也是整条绿道标志性人文景观。
0: 这里就是隆昌绿道的终点孔子公园，它位于古雨湖的北岸，是一座以儒家文化为主题的综合性公园。你看我身旁的这个孔子雕像，高有27.5米，是不是特别的壮观？最关键的是，从这里继续往前，就可以沉浸式游览古雨湖，感受川南明珠的独特魅力。
1: 公园外围通道可直通古雨湖景区，无需原路折返便能畅游湖区。整条休闲绿道打破单一步道功能，将城市商业配套、原生森林植被、传统儒家文化、滨湖自然风光有机融合，实现休闲健身、观光打卡、文化游览多重体验。短途出行无需长途奔波，慢走慢行便能移步换景，充分体现隆昌推窗见景、出门见绿的城市生态发展理念。
0: 总的来说，隆昌绿道里程适中，地势平缓，是集文化传承、观光游览和健身娱乐于一体的生态绿道，也是老百姓日常休闲健身和近郊踏青的一个好去处。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2: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 iNeijiang 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2: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3: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家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4: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1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3: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5: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6: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3: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7: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3: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

0: 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1: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0: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2: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3: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4: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5: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 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6: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7: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8: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9: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11: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增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增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增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10: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 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

0: 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3: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4: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被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6: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前沿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5: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12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12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6: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1: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

0: 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1: 在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行政事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行政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保、省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3号强风信号，俗称是3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5: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2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6: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5: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五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7: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8: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

0: 加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两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1: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0: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1: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4: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3: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5: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1: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野火！
9: 怒放野火，烟雨奔腾，烽火攻坚战，永远值得骄傲。
6: 这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21: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00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今天下午7:00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14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6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200到25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50公里，12级风圈半径3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风速33到42米每秒，风力12到14级，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及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到27号，江西南部、湖南东部等地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当天针对江西、湖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同时维持针对广东、福建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5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此前对荷台达市、荷台达港及卡马兰岛实施空袭，其武装力量当天开展2次军事行动。声明称，第一次行动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沙特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敏感目标，第二次行动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盐部的沙特阿美公司敏感目标。声明称，2次行动均成功实现预定目标，并造成精确直接命中。声明指责沙特持续对也门实施封锁并侵犯也门主权，称胡塞武装将继续采取行动予以回应，并表示针对沙特的海上封锁措施仍将持续，不排除根据未来数小时和数天局势发展进一步扩大行动和升级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称，美国政府将对欧盟启动贸易调查，并威胁要对欧盟加征关税， 以报复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处以巨额罚款的做法。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印度尼西亚哥伦达洛省搜救局局长赫里扬托当地时间25号下午对媒体表示，已成功救出24号失联快艇中的11名欧洲游客和一名印尼船员，搜救团队正在全力搜寻船长。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近日重庆一位博主发布视频，称自己在划桨板的时候看见水中有人求救，立即前去救援。在立即前去救援，救上来一人之后，他发现更远处啊还有一位落水者，所以呢又赶紧去救人，所幸有惊无险，两个人都获救了。现在天气炎热，不少朋友都会去水边游玩，享受清凉一刻，但是常在河边走，溺水的风险也随之增加。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有30多万人死于溺水，其中近1/4是5岁以下的儿童。今天7月25号是世界预防溺水日，那现在呢又正值暑假，我们就来一起说一说生活当中的防溺水知识。比如说带着游泳圈去玩水就安全了吗？看着平静的水面可能有哪些看不见的风险？遇到有人落水的时候，为什么并不建议直接伸手去拉，或者是直接跳下去去救人呢？那我们又该如何做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国家水域救援青岛大队大队长徐天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遇到溺水的情况应该如何科学自救或者是施救。徐天祥队长你好。
1: 哎，你好。
0: 到了夏季哈，又正值暑假，不少大人包括孩子都会选择在水边去游玩。有一些可能虽然没有直接在水中游泳，但是可能会进行比如说像溯溪啊、桨板啊等等这样的活动。那这个时候不会游泳的朋友可能通常就会比较谨慎，但是会游泳的朋友可能会想，大不了万一掉到水里我会游泳嘛，所以这个事儿问题不大。那在江河湖泊海边这样的自然的公开水域当中去游泳或者是落水，跟我们在泳池当中相比，可能有哪些更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危险呢？
1: 结合近些年的一些救援的经历啊，其实在野外的开放水域的风险啊是远多于泳池。首先讲一讲这个水流。那么这个水流啊在江河湖海里边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那么会存在这种高速的水流以及水下的暗流以及漩涡流这些。那么我们通常看到水面可能非常的平静，表层的水流流动也很缓慢，有些情况甚至都是水面都是静止的。那么但是水下完全是另一回事。那么特别是在这个河道的拐弯这个处以及深浅交接的地方，那么礁石狭缝的这些位置啊特别容易形成这种漩涡流。那么一旦陷入啊极易被水流带向水底。那么还有看不见的这种水下暗流啊，这种海边这种离岸流

0: 吧，流速都是非常快的。
1: 是，
0: 一旦进入这种游泳的方向，根本就不受控制。海边这种离岸流啊，力量是非常大的。这种海流会把人往深水区域啊进行一个这种拖拽。那么仅凭咱们人力啊，根本就对抗不了这种水流。然后呢，就是这种水下以及水底的这种障碍物和杂物。那么野外水域啊，水底啊，其实是布满了陷阱。那么像河底啊、湖底啊，那么通常咱们理解的就是会有这种厚厚的淤泥，是吧？一脚踩进去，直接会导致我们的双腿啊下陷，而且这种情况越挣扎越陷越深。
1: 是。
0: 然后水底啊，同时还会有大量的这种碎石啊、碎玻璃啊、树枝啊，包括这种废弃的渔网，那么这些呢，都会很容易给我们人体造成伤害。包括那湖里面那些密密麻麻这些水草啊，也是个重灾区。其实这种情况，在我们日常救援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啊。一旦这个被水草缠绕啊，就很难以脱困。再就是还有这种深浅突变的这种断崖，其实我们在水面是看不到这些的，但是这些地理构造它是不一样的。一般在我们的印象中啊，从岸边往水中走都会有一个这种渐变的坡度，但是大量的这种水体周边啊，也会有这种断崖式的这种地形。你一旦踩空，没有缓冲，直接就会跌落到水中。
1: 所以说，就会游泳的朋友，他在公开水域的时候，可能容易高估自己的水平。比如说，很多朋友会想，哎，我在游泳池里面，我游个1000米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事情你不能把它等价为你在公开水域当中也有1000米的安全余量，这个事儿不是这样的，对吧？有很多事情其实不是说游泳技术水平的问题，不是这样的。
0: 对，
1: 有很多事情是需要你去判断的，在公开水域、在自然水域当中，这些判断往往是最难的部分。所以就像您最后说到的，就是比如说这个突然在水底下出现一个断崖这个事情啊，就云南抚仙湖它就有一个断崖水位，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岸边的时候你看到，哎，这个水挺浅的，包括人站进去你感觉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很安全。但是延伸出去没多远，就突然就会有一个断崖，然后这个湖水就变得深不见底。
0: 对，
1: 那这个事情如果不会游泳的朋友，你乍一看，哎，水不深，我踩进去没事儿，对吧？拍个照什么的，那这个就很容易发生危险。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判断这种情况呢？
0: 那么第一呢，就是靠我们直观的对水的颜色要有一个判断。那么我们经常听古人讲，水清则浅，水绿则深，水黑则冤。那么如果岸边这个清澈的浅水啊，和这个远处的深色的深水啊，它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这么一个分界线。如果有这个分界线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判断，那么水下大概率就存在这种断崖陡降的这种情况。像这种情况我们就千万不要往前涉水。第二呢，就是要提前了解一下水域周边的这种地质。你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抚仙湖，它就属于一种断层陷落这种湖啊。那么它的湖盆啊整体都是非常陡峭的，那么它的岸线啊没有这种我们认知上的这种平缓的过渡，那么所以要提前了解这种地形和水深，避开这种没有防护的这种原生的这种湖岸啊。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要实地的进行这种探视，就是一旦入水啊，也不要大步的这种往前走。那么通常我们就是在救援过程中啊，救援人员也是利用这种长的木棍啊，这种一边探底啊，一边往前走啊。一般也会遇到这种往前走短短的1-2米的距离啊，水深就从几十厘米，就是可能刚到腰部这个高度啊，骤然增加到数米啊，足以淹没我们的这个整个人体。遇到这种深不见底，已经超出了这种探测杆的这种长度这种情况，就应该及时的停止前进啊。那同时呢，还要警惕我们的视觉上的一些错觉，比如说那个光线折射啊，会让我们看湖水啊这种看起来比实际要更浅一些啊。所以说我们也不能仅凭肉眼啊进行这种判断。
1: 所以说真正相对来讲比较可靠的方法，可能还是说我们进入的呀。

0: 是一个明确开放的，有这个划定边界的这种，包括有救生保障的这种水域啊。另外我们在可能在这种户外开放水域的时候，我们最好看看旁边有没有什么警示牌啊，有没有这种水深标志啊，这种的当地部门的这个信息啊，可能这些比我们用肉眼直观的去观察哎水面的这个颜色，可能会更可靠一些。
1: 对，
0: 您刚才也提到离岸流这个事情，然后呢，我刚才也举到一个例子，很多朋友觉得我能游1000米，所以我现在在这个水域里面，我往前游出个200-300米，看上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如果一旦出现了离岸流，那可能就会容易发生危险。为什么这个离岸流它有这么大的威力，人们就很难再游回岸边了呢？
1: 我们通常说的离岸流就是海岸局部快速向深海流动的这么一个很狭窄的强水流啊，它的流速是非常快的。这个我是有这个亲身感受，因为我在青岛在海边长大，遇到过这种情况啊。那么这种海流的这种冲击力啊非常强。那么首先呢，这个它的流速远超我们普通人游泳这个速度啊，能直接把这个成年人持续的这种往深海里拖拽啊。那么其次呢，它这个水流啊相对比较集中，隐蔽性也很强，你外表看起来水面相对平静，没有大的这种风浪啊，很难提前观察。再就是它裹挟这种力量是非常大的，会带走我们脚下的泥沙，让人站立不稳啊。哪怕是你站在桥身的这种浅水区也会被这种离岸流啊直接冲离这个我们所谓的浅滩啊。这种真实的感受啊，你像我专业的从事海岸救援，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自己也是站不住的。那么一旦我们遭遇了这种离岸流，如果我们游泳往岸边这个方向拼命的游，很有可能就会把这个我们的体力耗尽。你想专业的游泳运动员，他即使游泳技术再好，他也经不起这种长时间的这种体力的消耗啊。就是离岸流就是纵向把人直接向远离海岸的方向来持续的拖拽。
0: 他这个感觉形容一下，是不是有一点点像你在跑步机上跑步那个感觉哈？就是你其实不
1: 是
0: 游不动，你还是可以游的，但是你的这个位置就是原地不动，就是在那儿踏步，你就永远游不到岸边，就这种感觉。 对不对？
1: 就是这种感觉只会原地的这个消耗体力。你像在海中啊，还会伴随着这种海浪的冲击很有可能就会呛水时间长了也会四肢无力啊，也会抽筋啊，最后体力透支，就会造成我们溺水。所以说依靠我们自身的力量想逆流回到岸边是非常困难的。
0: 那所以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判断出哎这儿有离岸流是很危险的？比如说我们通过看海水的这个颜色呀，包括这个浪花啊什么的，能识别出来离岸流吗？
1: 可以的。那么如果要在这个海浪里啊快速识别出离岸流，我们可以第一个就是看这个海水的颜色的差异。那么正常我们近岸的海水都是浅白色或浅蓝色，离岸流区域啊因为水流速度很快啊，所以它会扰动这种泥沙，所以它的水体的颜色会更深一点啊。那么海水也会呈现出明显的这种暗沉啊，或者是这种深灰深蓝色。那河两侧这种浅色的海水啊也会形成一条比较清晰的这种分界线。那么第二呢，就是看我们这个浪花的这种形态。那么正常的海浪啊会均匀的那么冲在沙滩上，碎成连片的这种白色这种泡沫啊。那么离岸流的位置啊几乎没有向前推进的这种碎浪花，就好像在这种碎浪花中间产生了一个缺口啊，就会出现这么有一段没有这种白色泡沫，相对光滑平整的这么一个狭长的这么一个水域吧啊。海浪到这里啊就会直接向海里进行回流，你看不到这涌上岸的这种浪花。那么第三呢，就是观察这个水面的这种动态啊。周边海水波浪起伏是很明显的啊。那么离岸流这个区域啊水面起伏就很小啊，会形成一道直直冲向深海的这么一个水流带啊。特别是这个涨潮啊大浪过后，这种长条的深色没有泡沫的这种水道会格外的显眼，看到这类特征啊就要远离这片水域。那么还有一种办法，就是看这个水面的漂浮。

0: 物啊，但是这个仅限于这个水面有杂物的这种情况下啊，这个杂物啊会顺着这条水道往深海这个漂浮，碎的海藻啊、塑料瓶啊这些，正常那么这些都会被海浪推回岸边，那没有这个离岸流会这条通道啊，会裹挟着这些漂浮物不断的就是往海的更深处这个方向飘。
1: 其实有一些离岸流我听说还是挺难判断的哈，因为它可能是临时这种闪发性的出现的。那如果我们可能一不小心啊，发现自己已经被离岸流被它带着哈，在远离海岸了，而且自己试了试往岸边游好像效果不大，那这个时候怎样自救？
0: 那么千万千万我们不要与这个水流进行一种对抗啊，也不要面对着这个岸边逆流而行啊。那么正确的自救方式啊，一般是有三步，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平行海岸这进行这种横向的这种游动。我们首先要保持我们自身的冷静，遇到这种流啊我们切勿慌张啊，也更不能这种胡乱的挣扎啊。那么放松身体啊，让口鼻至少要露出水面啊，因为你过度的挣扎只会快速的消耗体力啊。那么由于这些海浪的冲击啊，也会刚才说的呛水啊、抽筋啊，这些都会有这些危险局面的产生啊。那么其次呢，就是沿着和海岸线平行这个方向啊，左右横向这么游动啊。这因为这个离岸流啊只是一条这么狭窄的带状水流啊，横向游很短的距离可能就已经游出水流的这个通道了啊。首先我们要摆脱这个向外海拖拽这股力量啊，然后我们脱离这个离岸流以后啊，再斜向顺着海浪啊，缓缓的那么游回岸边。要是体力不支的话，没有办法再游啊，那么我们就是采取这么仰面漂浮的这种方式，最大限度的节省我们自己的体力啊。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大声呼救啊，引起周边人的注意啊，来等待救援。这整套操作啊，最大程度的提升我们生存自救的概率啊，是这样。
1: 刚才我们其实不断提到，在这个公开水域当中，我们入水之前要先观察，先去判断哈。比如说这个海水的颜色呀，水域的这个颜色，包括浪花的形态啊等等。那哪些颜色信号是需要我们格外警惕的？
0: 那么在开放水域啊，我们理解最容易的就是浑浊发黄这种情况。那么它底下一定是裹挟着大量的泥沙啊，而且一定会有这种快速的水流。这类水体啊，很多情况下都存在这种水下的暗流啊、坑洞啊、以及水下的断崖啊。水流快速的扰动，它就会造成这种水体发黄浑浊这种情况。然后呢，就是这种沙石啊比较松软，极易让人踩空陷足这种情况。那水底没有能见度，一旦进去啊，很难被别人发现啊。那再就是呢，水面堆积的这种大量持久不散的这种白色泡沫的这种区域啊，泡沫一直在原地的打转啊，不散啊，那说明水下有这种水下的漩涡流啊。那一旦我们进去沉入以后啊，这种泡沫还会遮挡视线，我们就没有办法看清水下深浅这种变化，在别人营救我们的时候啊，也会产生一定干扰啊，也是不容易发现我们啊。那么第三呢，就是水面也可能漂浮一些油膜，通常也会看到这种彩色反光的这种薄膜这种啊，因为油在漂浮在水面以上，就会产生这种五颜六色这种情况。像这种情况啊，一般就是比如说有污水排放啊形成的这种水质啊污染比较严重的这种水体啊，那么我们接触了以后一定会刺激到我们的皮肤，而且这种油膜啊会对我们游泳产生极大的干扰，就是人体的这个游泳啊漂浮啊都变得更加困难。再就是和周边的这个水域色差啊，明显的就是深蓝深黑这种长条的这种水域，我们也要警惕，代表这个水下这个骤然变深，刚才我们也讲到啊，存在这种陡崖深坑这种情况。
1: 所以说像这个水的颜色，我们刚才有几点判断的方法啊。当然了，就是我们靠肉眼永远不能说这个直接就进行水质检测了哈，肯定不是这样的。
0: 对
1: 就所以呢，从稳妥的角度上来讲，当你看不懂的时候，可能最安全的办法就是你先不要进入到水中。
0: 对

0: 进入到正规经营的泳池的时候，哎，那我们可能面临的这种水环境的风险相对来讲就要小很多了。而且呢，像比如说正规的这个游泳池，我们其实很容易被救生员照顾到嘛，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万无一失了？我们在正规的游泳池当中可能会有哪些溺水方面的风险呢？
1: 我们多数人的认知里，只要我们去这种正规的游泳馆啊，或者水上的游乐场啊，那么现场肯定都有配有这种专业的救生员啊，那么大家就认为下水就会绝对安全，但它不等于完全能够杜绝溺水意外事故的发生。这种标准的泳池的游泳馆里啊，其实它有潜在的风险。第一呢，就是疲劳，很多人啊就喜欢这种长时间的进行游泳，可能会导致我们体力透支啊，手脚抽筋啊。即便是水性不错，一旦发生抽筋这种情况，也有可能造成失控啊、呛水、下沉这种情况。那么第二呢，就是突发身体不适。那么第三呢，就是嬉笑打闹带来这种风险。这里提醒大家哈，就是游泳池里边这个泳道线啊，你看着它漂浮在水面上，但是它也是有一定重量的啊。那么我们标准的25米泳池啊，泳道线啊，它一般在15-16公斤以上啊。那么50米这种标准比赛这种泳道啊，重量能超过30公斤吧。有些内部啊是这种不锈钢的钢缆进行这种拉紧固定，一旦游泳的时候，我们的肢体啊或者头发被这种泳道线缠绕，紧绷的这个钢缆加上整条这个泳道的自重啊，很容易把人困住，而且会游累了，然后就趴在这个泳道线上，这种方式也不可取，它不是一个救生的浮具。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潜水区，这个风险容易被忽视。
0: 对，应该是最安全的哈。
1: 对，起跳跳水啊，然后或者是站立滑倒，后脑勺磕到池底啊，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再就是特殊的人群的风险，比如说儿童啊、初学游泳的人啊，就短短几秒钟脱离看护就可能发生意外。还有呢，就是喝了酒以后绝对绝对不要下水的，即使水性再好，这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隐患。所以说我也想在这个地方提醒大家，这个救生员啊，他是最后救援的保障，不能代替每个人的这种自我的防护。所以说我们这个自我防护的意识啊一定要有，比如说下水前啊，我们要做好充分的热身啊，守住安全最重要的一环，我觉得是这样。
0: 正规游泳池它虽然呢水环境相对来讲是很好的啊，然后呢也有救生员，但是救生员啊他不能够保障说整个这个游泳池里面一个事故都不发生，他可能可以作为一道兜底的保障，但是呢它不是万能的。就比如说有一个情况我其实很好奇，比如说有的朋友呢想在水里面练习憋气啊，在游泳池里面你看到有的人他就静静地趴在这个水面上不动，怎么去判断他是在正常的练憋气还是说他真的溺水了？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溺水这个事情啊，不是说我们在这个电视剧里面看到他真的能够呼喊出来的啊，救命或者是怎样，有的时候他是没有声音的，反应不出来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去做判断呢？
1: 那么像正常的自主憋气啊，那么会有很明显的可控的动作，那么人呢、会规律的比如说上下浮动啊，手臂腿脚啊也会自主的轻微划水，能自主的调整身体的这种姿态啊，那周边也会有人的陪同啊、看护这种啊。但是呢，像这种溺水者，无声的溺水者，几乎就没有这种大幅度的这种动作啊。这个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一种危险的状态。那么通常啊，这个身体无力啊，俯卧在漂浮在这个水面上啊，嘴巴一般是半张浸在水中，这种情况是很不容易被发现的
0: 啊。
1: 他的手臂呢，其实这个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手臂啊无意识的搭在这个水面以下啊，没有这种有效的划水自救这种动作啊，四肢啊也是这种很僵硬，非常难以察觉的啊。一旦观察到这种类似于这种无声的这种溺水特征啊，我们必须要第一时间呼喊救生员，那么同时开展这个快速的这个施救，一旦错过这个黄金的救援时间啊，极易造成这个窒息的这种身亡。
0: 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说一说怎样正确的施救哈。当我们发现有人溺水了，我们第一时间的这个岸上救援的原则是什么？
1: 必须要首先要坚持你先要自保再呼救，绝不能徒手进

0: 身进行这种拉扯，而且绝对不能贸然的下水进行施救，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原则。因为这个溺水者他有这个求生的本能啊，慌乱的同时啊，通常会本能的报警这个施救者，甚至会导致两个人同时下沉，非常危险。我们要是没有专业的救生技能啊，那么我们就尽可能的把所有营救的操作全部在岸上完成。那么第一时间呢，我们肯定要大声的呼救周边的成年人过来帮忙，拨打120啊、119这些电话进行求助，一定要精准的说明白这个事发的水域的具体位置。那么如果附近有这种长着竹竿啊、树枝啊，还有这种废旧的塑料水管这种长杆类的工具啊，或者绳索，那么可以将工具啊递到或者抛到溺水者的手边啊，缓慢匀速的往回拖拽。这个过程啊，必须要让我们站在一个相对干燥稳固的岸边啊进行，一定要远离这个长满青苔这种湿滑的这种斜坡，还有这种淤泥滩，防止我们自己打滑也落入水中。那么救助的过程啊，我们还要尽量的压低重心，增大这个防滑这种摩擦力吧。特别是如果要用绳子进行施救，那么我们也坚决不能将绳子系在自己的手腕上或者身上，那么防止这是溺水者这种强有力的拖拽力把自己拖入水中。如果是周边没有这种较长的工具，我们还可以利用这种比如说矿泉水瓶把它集中起来，球类啊或者是有救生圈当然更好啊，用力抛到溺水者的身边，为其提供一个这个有效的浮力吧，保证他有一个能够正常的稳定呼吸，可以延长等待救援的这个时间。那么这个整个过程中呢，严禁直接伸手下水这个拉扯。咱在这个野外的这种开放水域啊，它底下一定会有这个暗流啊，或者漩涡啊，或者断崖，或者水草这种很多很多不确定的这种因素。哪怕看到溺水者离岸边很近啊，我们也要坚持用工具啊进行施救。
1: 其实这个是一个特别反直觉的一点啊，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你要去救水里面那个人，你自己要先啊一个猛子扎到水里去，然后再去把人救出来。但其实不是的，为什么之前一直强调岸上救援？他的这个目标不是说我一定要亲自进入到水里面，然后把这个遇险者给自己亲手给救上来，不是的，而是用自身最小的风险作为代价，然后让溺水者能够先获得福利，或者是获得一个时间，或者是获得之后专业救援的机会啊，所以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点。那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那比如说我周围有好多人，对吧？然后呢，我们人多力量大嘛，我们手拉手，哎，我们组成人链，然后下去去救人，这个事情可行吗？
0: 哎呦，这个是更不可行，这个方法，咱们成年人啊，单手的握力啊，也就是30-40公斤吧。啊，这种多人的这种手拉手啊组成的人链，它存在一个致命的这种力学的缺陷啊，极易引发这种连环的这种人员意外落水啊，经常会看到这种情况哈。很多人一看见有人落水，第一反应就是大家一起手拉手，连成一串去拉人，看着好像是人多力量大，但实际这个做法风险很高啊。经常会出现这种本来只是一个人溺水，最后整条这个人链全部落水出事儿。原因呢，就是第一呢，如果这个岸边有这个青苔或者这种湿滑的这种斜坡，这一点点这个人体掌握不好平衡就会滑倒啊，就会产生这个链锁的反应。那么第二呢，就是溺水者这个求生的这种拉力啊，远超普通人能够承受的范围啊。那么他会恐慌，他会本能的紧紧抓住任何能抓住的东西，爆发力很强，再加上还有这种水流这种或者漩涡这种额外力的增加，这些所有的力都会作用在我们这个人链的手臂上，就单凭我们普通人手臂这点力气啊，根本扛不住这么大的拉力，瞬间就会被拖进水里啊。再就是这种连接的方式，它其实是很脆弱，就每一个连接点都很容易断开啊！你比如说手上出点汗，沾点水，就会导致这个手掌特别滑啊，大力一大，很容易就挣脱开了啊。再就是后边岸上的人，他们也没有个支撑点，看着人多， 实则全是这种薄弱点，完全不如就是拿长竹竿啊、泡沫球啊、扔绳子这类，更加安全。尽量不要采用这种方式，演变成为这种多人的集体遇险，大幅增加这种救援的难度。
1: 人链可能有的时候不是说你能够把力量真的串联起来，你很有可能是把风险串到一块儿了。
0: 对，
1: 这个事情更值得警惕。我们刚才不断的去强调，在岸边施救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比如说用一根长杆，对吧？然后呢，去做这个救援。但实际上，长杆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它不在手边，对吧？那我们比如说，作为施救者，我们怎么能够利用身边可能尽可能更常见的这些物品吧，然后来制作一些简易的这种救援工具呢？
0: 衣服我们平时有穿，是吧？
1: 是
0: 裤子，那我们可以脱下衣服外套啊、长裤啊，那么将它们系在一起，打好结啊，那么一端握在手里面，那么另一端抛给溺水者。那么人多的话，可能衣物就多一点，只要他能抓住，那么我们可以缓慢的将这种拉回岸边。那么还有就是，刚才也讲到了这种空的矿泉水瓶啊，里边可以稍加一点水啊，方便，因为它有配重，就方便我们投掷啊。通过这种方式啊，让它抓住，那么有一个短暂的正浮力，是吧？也可以延长这种等待救援的这种时间。然后还有就是，一旦对方抓住，我们也不要猛拉猛拽，防止，因为它这个连接点也是相对脆弱啊。防止啊脱扣啊脱手这种情况的产生，
1: 这个时候就更要果断哈、身边有什么样的东西尽快的去做出判断。比如说我们已经现在把这个溺水者拖到岸边了、那我们也发现他溺水了，然后很难受，我们第一时间肯定是希望他赶紧把肺部的水给排出去，对吧？所以呢，很多朋友都看过，就是把人倒过来嘛，然后头朝下，这样就能把水给控出来，对吧？那这个做法是科学的吗？
0: 倒挂背跑控水这种方法已经被现代这种急救指南已经全面淘汰了啊，因为它存在很多种致命的危害。第一呢，就是溺水致死的核心啊，就是缺氧啊。其实肺部啊，仅会吸入少量的水啊，而且可能也会被人体很快就吸收了。那么大部分水啊，其实通过口啊，都是停留在胃部啊。那么控水呢，无法排出这种气道的积水，反而会占用我们通常说的黄金四分钟的这种抢救的时间，加剧大脑缺氧的损伤。第二，这种倒挂姿势啊，会造成胃内的这种水啊或者食物反流，反而会堵塞这个气管或者鼻腔，引发这种二次的窒息。还有呢，就是倒挂这种肩扛啊，这种颠簸极易对这个溺水者的颈椎脊柱啊，可能他以前有伤害，也会造成这种二次的这种创伤啊。那么正确的方法呢，就是开放气道与人工呼吸啊。那么先将这个溺水者，我们把它放在一个比较硬质的地面上，让它躺平，头偏向一侧，来清理口鼻当中的泥沙啊、水草这些异物啊。那么采用仰头抬颌的这种方法开放它的气道，一只手啊压它的额头，另一只手啊就托举它的下巴，这样呢它的这个气道就会完全的畅通。那么捏住溺水者的鼻子，我们施救者要嘴对嘴的完全包裹住对方的嘴部，缓慢吹气，通过观察这个胸廓起伏，确认这个通气有效了，那么我们需要先给他进行2到5次的这种人工呼吸吧，然后再开展这个胸外按压这种循环。
1: 所以说像这个什么控水啊之类的，它其实最大的一个危害在于它耽误了真正的这个溺水施救的黄金时间，对吧？
0: 对，
1: 做人工呼吸、做心肺复苏的这个时间。那我们比如说溺水者被救上岸之后，我们发现他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了，这个时候我们去做心肺复苏，跟比如说常规的去做会有什么细节上的不同吗？
0: 会有不同。这个最关键的区别啊，就是我们普通这种心源性的这种心跳骤停啊，比如说心梗啊这种情况，一般我们是先做这种胸外的按压啊，然后再开放气道，再进行人工呼吸。那原因呢，就是这个心脏突然这个停止跳动，首要的是尽快恢复这个血液的循环。那么我们溺水导致的这种心跳骤停啊，属于这种缺氧窒息型的这种骤停。它是人是先呛水缺氧停止呼吸，之后才是心跳才停止啊。所以说，那么这种情况下优先顺序就是首先要开放气道 然后进行人工呼吸，再进行胸外

0: 减压啊。那么伤者体内他严重缺氧啊，如果上来就直接按压的话，这种缺氧的状态没有办法快速的得到改善，他这种复苏的成功率啊会下降。
1: 我们其实更希望的是在入水的时候能够确保自己是安全的哈，不要用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真的紧急救援的这种方式哈，让自己面临这种险境。所以呢在入水的时候大家也知道，比如说如果你水性不好，或者是出于稳妥保障，救生设备非常的重要啊。我们看到比如说在网上有售卖的这个救生衣，哎，它有的能够强调说自己可以去调整穿着者的这个漂浮姿态，哎，能把人翻过来，让人保持面部朝上，那这样的这个救生衣它更加安全，就不容易发生危险，是吗？相对的，
0: 对对对对，那像这种救生衣啊，它能够自主调节整就是我们自我的这种漂浮的这种姿态啊，它强制将人体的面部朝上啊，它这种安全性啊就远高于这种普通的款式，能够大幅减少这种呛水窒息的这种风险。你包括我们现在救援人员穿着的救生衣，它这个基础浮力都在120牛以上啊，这个一旦人体失衡以后啊，会发生这种侧翻啊、面部朝下、埋入水中这种情况啊，都会有。但是这种救生衣啊，它就会提供一个有效的浮力支撑，它会矫正人体的这种姿态啊，使人仰面啊漂浮在水面上啊。只要它仰面漂浮在水面上，那么它就可以正常的呼吸，不管它是否失去意识，身体有没有力。那么它只要是口鼻在水面以上，那都不会造成这种溺水啊。持续性的缺氧啊，这种都不会产生。所以说特别是老人儿童还有水上的作业人员啊，都应该优选这种自浮症的这种救生衣。
1: 水上项目当中的这些救生设备你现在看其实是五花八门的哈，有比如说相对比较传统的救生圈，然后呢也有很多小朋友都挺喜欢带的这个叫充气臂圈，然后呢还有一个叫这个跟屁虫，就这些常见的浮具在公开水域它的真实的有效性是怎么样的，就哪些可能效果并不好，甚至还有可能添乱呢？
0: 这几种呢它的防护能力差距其实还是挺大的啊，有一些呢甚至会有一定的风险。那比如说通常用救生圈，它肯定这个防护是最优的，它浮力很充足，而且颜色的辨识度高，还适合远距离的这种抛投救援。但是它也有一缺点，就是它可能单独游泳的时候这个手拿着不方便，可能也容易脱手。那么你像这种跟屁虫其实它还是相对好一些啊，它浮力比较稳定，那么我们通常把它固定在腰部啊，它也不会丢失啊。那么在开放水域或近海游泳啊，它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有效的浮力啊，这个还是比较可取。那么像刚才您说的这个充气臂圈，这个就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我觉得，因为它这个缠绕在手臂上啊，有时候啊，这个一旦沾水啊，它就容易滑脱，这点就是比较危险。而且它这个浮力啊，主要加持在两个手臂上，而且这种情况下，人体的头部啊就容易下沉，面部啊就容易在水中，而且它这个有时候充气不足啊。破损啊也会导致它的这个浮力的丧失。在泳池内我觉得还用用还是可以的，在这种自然开放的水域啊或者大海里啊，尽量不要用这些东西啊。
1: 是是是，这个东西能浮到水面上不意味着它是一个救生的设备。另外呢，关于游泳之前之后吃饭这个事情，大家好像也有一些困惑哈，有说这个空腹状态你不能游泳的，有说这个饱腹状态下你不能去游泳的，所以到底是怎样的呢？
0: 你像空腹啊或者饱腹这两种状态啊，游泳啊都会诱发这个身体的产生一些急症啊，也会引发这种意外溺水的这种情况的发生。你比如说饱腹的这种状态下，那么肠胃里边是充满了食物，那么身体的血液大量都集中在我们的胃肠道，这是完成这个消化的工作。那么一旦下水以后，受到冷水这种刺激，血管收缩，那四肢的供血不足，就会导致出现抽筋啊、乏力啊这种情况。那么同时，这种水压也会挤压腹部，也会产生这种恶心啊、呕吐啊这种情况啊，也会导致我们窒息。但是空腹呢就会有另一种情况，空腹状态下可能我们这个血糖含量就比较偏低了。那么游泳啊是一件非常消耗能量的一项运动，它会很快的出现这种低血糖症，比如说头晕眼花、四肢发软啊、心慌乏

0: 力啊，这种情况都会产生。那么严重的时候啊，就会直接失去意识，在水中就失去这种行动能力了，这个诱发溺水。所以说一般都建议啊，在饭后啊间隔一个小时以上，或者是在空腹下少量补充能量以后再下水游泳。
1: 嗯嗯，那对于那些比如说想去野外水域或者是周边游玩的朋友来说，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提前的查到，哎，我去的那个当天可能会有一些安全方面的风险，这个有办法吗？
0: 嗯，那么我们夏天嘛，是吧，也经常会陪伴家人带着孩子啊一起去这种野外啊或者是海边啊进行游玩。那么我可以通过，我想有四种渠道可以提前排查，就是当日水域安全风险啊。一个是呢，比如说在海边嘛，你要查询潮汐啊和这个水流的这些相关的通告啊，这些你一定要看潮汐表，避开这种大潮涨落这个时段，因为这个涨潮落潮这个水流还是相对比较湍急的，这种离岸流啊，刚才咱讲到离岸流啊，大概率会在这个时间产生。像河里啊湖里啊这种区域，可以查询一下这种河道的实时流速啊，特别是汛期啊或者降雨过后啊，都会导致这些流速啊暴涨啊，这种情况下是绝对不能下水的。第二呢，就是现场查看这种安全的警示牌，一开始你也提到了，一般比如说有断崖有暗流啊有深坑，这些它都会给你一个很显著的一个提示，标注出危险源，然后提醒您切勿靠近水边啊，会这样。那么第三呢，就是识别海滩这种警示的旗帜，也是分好几种颜色。你比如说绿色旗帜代表这个水域很安全啊，没有暗流没有礁石这种风险，可以正常的下海游泳。那么黄色呢，就代表存在中等的风险，或者有离岸流啊或者有海浪啊，仅允许浅滩活动，就不允许你往深色的这种区域去游泳啊。红色是最严重的，就是代表极度危险，像这种强离岸流啊巨浪啊，这种情况下是全面禁止下水的啊。还有一些地方会有这种存在海洋生物啊，那它也会相对的给发出提示，做好水下的这种防护。第四啊，就是要关注本地啊应急消防海事文旅平台发布的这种水域预警，比如说正常的暴雨台风山洪预警，这些时段啊一定要远离这种野外的这种自然水域，那这时候还是相对比较危险的，还是
1: 得心存敬畏哈。所以呢，
0: 对，
1: 我们前面说到哈，你不能高估自己的游泳技术，不能高估一件充气玩具能给自己带来的安全保障，不要高估肉眼对于水深和水流的判断，也不要高估你一腔热血然后进入水中就能够成功救援的这个成功率。
0: 对，
1: 就是我们不是说哎呀，你为了安全你就要远离所有的水，不是这样的，就是一个成熟的亲水的方式是你知道哪些地方什么时候这个水能下，什么时候你就要退，然后出了事儿的时候黄金时间之内你最优先需要做什么，这些才是我们最可靠的安全装备哈，也是我们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可以开心玩水的最基础的保障。那我们也谢谢徐天强队长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讲解，谢谢您。
0: 谢谢。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四月，最迟发生在十二月。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 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

0: 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1: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2: 看到别人打哈欠，自己也想打是怎么回事？哈欠会传染吗？
1: 看到有人打哈欠，或者看到打哈欠的视频，甚至看到其他动物打哈欠，都会诱发自己打哈欠。这种现象确实被称为传染性打哈欠。它其实是你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在捣鬼。这种特殊的神经细胞就像一面镜子，当你看到别人做一个动作时，这些神经元就会被激活，让你的大脑在潜意识里模拟这个动作。所以看到别人打哈欠，你的大脑会自动的下达指令，我们也来做一个一样的动作吧。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研究表明，哈欠传染是人类共情能力的一种体现。有研究指出，越是能感知他人情绪同理心强的人，越容易被传染哈欠，被亲人朋友传染哈欠的概率也比陌生人更高。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远古人类是群居生存的，哈欠可能是一种非语言的沟通信号。当群体中的一个人因困倦而打哈欠时，哈欠在人群中传染开来，能够促使整个群体的生物钟和行为同步。
2: 为什么打哈欠的时候会流眼泪？
1: 在我们眼眶的外上方，有个叫泪腺的器官，在一刻不停地分泌泪液来润滑眼球。当我们打哈欠时，面部肌肉收缩挤压泪腺，像挤海绵一样，将里面存储的液泪一下子都挤出来。我们的内容这么有意思，听到这里，相信你一定没打哈欠吧？
2: 为什么电饭锅里煮熟的米会直立起来？
3: 起立！
1: 集体起立，感觉煮熟的米饭都很有礼貌。那么，它们为什么煮熟后会直立起来呢？锅里水烧开后，底部产生的蒸汽气泡得往上涌，在米粒堆里更挤出一条条竖道，米粒被水流和气流裹挟着沿通道壁立起来，火力越猛，锅底受热越匀，通道越规整，米粒竖的也越齐。现在常见的电磁反应加热电饭煲或者传统的厚底铁锅都有可能出这个效果，但光被顶起来还不够，还得粘住。大米的主要成分是淀粉，煮饭时温度到60-70度就开始糊化，淀粉分子从颗粒里溶出来，在米粒表面形成一层粘性凝胶，等到收水阶段，水分越来越少，这层凝胶变稠发黏，就把竖着的米粒给粘在原地了。再加上米粒是细长的球体，一般长径比2-3，底部还有道凹沟，竖着的时候接触面虽小，但凝胶加上米粒之间含有水分产生的毛细管力刚好够跟重力抗衡，两边力量差不多大，所以能不能站住其实也有一定偶然性，接触条件碰巧合适才立得住。
2: 书放久了，书皮边为什么会卷起来？
1: 一般书皮卷起来主要是受潮造成的，书皮相关的问题大部分时候都是纤维素在作怪。纤维素还有多个羟基，它们互相之间形成氢键，就像排列整齐的一排小朋友，而水分子的进入会让这个和气融融的团体变得混乱，直面纤维受力增大，指的正面由于直接受到水分子影响，相对于背面的受力更大，因此就向正面卷起来了。当然书皮也可能是由于我们看书时不小心外力引起的，那也是指表面的纤维受力，从而产生弯曲。
2: 大风会影响 WiFi 信号吗？
1: 一般认为大风不会直接影响 WiFi 信号的传播，因为 WiFi 信号本质上是电磁波，路由器定向传输电磁波，风是空气密度分布不均形成的，电磁波的传播速度受空气的影响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根据麦克斯韦方程，电磁波传播速度依赖于介质的电导率和磁导率，真空中的光速是目前自然界物质运动的最大速度，空气介电常数非常接近于真空介电常数，一般情况下认为真空和空气的光速差异不大，空气由于密度改变引起的介电常数变化较小，对 WiFi 信号的传输影响较小。而在下雨天或者下雪天，我们有时会感觉到网速下降，这确实是信号被天气影响的，因为下雨天空气中弥漫着大量的水分子，能够吸收微波波段的电磁波，同时 当雪花或者雨滴的限度

0: 模式时会发生较强的散射，使得定向传输功率变小，影响信号传输。这种情况下，电磁波的传播影响较大。但是本着科学严谨的精神，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大风也不是没有机会影响到 WiFi 信号的，因为大风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会摧毁室外路由器或者路由器连接外网的线路网线。通过这种破坏性的方式，大风也有可能影响 WiFi 信号的收发，进而影响 WiFi 信号。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地时间25号报道说，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报道称，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因此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3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台风红霞台前标线影响，港珠澳大桥水域出现10到11级阵风。为保障通航安全，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8时起升级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管制期间禁止所有船舶通过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目前港珠澳大桥海事局已进入防台应急状态，持续跟踪辖区天气及水文变化，及时发布安全预警信息，并将根据风力情况动态调整管制措施。港珠澳大桥海事局提醒有关航运企业及船舶全面落实各项防台措施，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正在叙利亚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地时间25号表示，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侵犯行为不可接受。古特雷斯说，国际社会应发挥更加积极有效的作用，通过联合国安理会承担起对叙利亚戈兰高地问题的责任。据也门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25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也门东北部的马里卜省和焦夫省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包括导弹技术人员在内的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截至目前，尚无关于袭击所致损失的独立评估报告。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当地时间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到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当地时间25号，2辆巴士在连接叙利亚戴尔祖尔省和首都大马士革的公路上相撞，造成至少35人死亡，30人受伤。美国农业部当地时间24号说，将从下月起逐步开放部分美墨边境活牛贸易口岸。美国政府2025年5月以墨西哥爆发新大陆螺旋蝇蛆病为由，暂停经南部边境进口活牛、马和野牛。此刻提示，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欲

0: 如鱼肠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劈长，漂亮，张哥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8: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在中国澳门进行，中国女排今天在半决赛里面0-3输给了土耳其队。有关中国女排的更多话题，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此外，中超联赛迎来超级比赛日，上海德比海港2-0击败了申花，宝鸡大战天津津门虎2-0击退青岛海牛。相关的话题稍后我们也会详细展开。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8: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女排。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女排0-3输给了土耳其队。相关情况我们连线刚刚在总台体育频道为我们解说了本场比赛的解说员孙鹏耀。鹏耀，晚上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大家都知道土耳其队的实力，也知道他的国际排名。这场比赛呢，客观的讲，中国女排面对土耳其队，这是一场下风球，所以这个结果不能说出乎大家的意料，但是毕竟一局没能拿下来，多少还是让大家觉得有点遗憾。怎么评价中国女排的发挥？
9: 我觉得队伍今天没有太多的表现吧，这个是很遗憾的地方。没有太多表现是因为可能临场遇到一些困难之后，我们调整的比较多，所以在特别渴望去战胜对手的情况之下，然后前面又连输给土耳其，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吧，我觉得队伍没有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是比较可惜的。
8: 说到了比较可惜啊，我们知道你刚才也用了一个词叫连续输给过他。我们知道2024年巴黎奥运会1/4决赛输的土耳其，2025年的世联赛北京站，今年的世联赛安卡拉站，我们连续输过3次了，加在一起。但是这3次基本上没有输过0-3，很多时候是打满5局的。所以今天本来大家都觉得虽然是下风球，但是咬下1局甚至2局的可能性是有的，没能做到这一点，你觉得关键原因在哪？
9: 第一局比赛一上来，我觉得过程比较正常，土耳其队准备的非常充分，能够看得出来对我们的研究做得非常的到位。问题是在于0-1输掉之后，我们在第二局，我感觉队伍在这个阵容上的调整让我们在很多环节上有点衔接不起来。比如说用杨舒明来首发打进之后，唐鑫这边问题又很大，他今天状态不好。他把唐鑫换下去之后呢，这个其实中国队的一传是不太稳定的，因为你上了李晨轩，你上了杨舒明，他这个不太稳定，首先是个人接一传的绝对能力，这是第一，但这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在强度这么大的比赛之下，我们的一传接一传的这个队员其实之前很少有过这样的组合，所以大家会有一定的陌生感。到底我是不是要帮他多接一点，或者说我应该去接哪部分的一传，大家的默契度我感觉不会那么高。那二传又上了刁琳宇，刁琳宇我觉得跟那个美国队那场比赛打完之后肯定在身体上会有一些反应吧，所以

0: 它移动上肯定不会那么快。那在一传不好的情况之下，其实二传移动又不是很快，我们就会面临很大的问题。然后本来是第一局一上来好像是唐鑫在前面两点攻出现问题，我们在解决攻的问题，然后又一传出现问题，我们在解决一传的问题。其实第二局一上来之后，我们还是一直在去解决攻，解决一传，等于是用了两局的时间在寻找一个最合理的这个阵容。但其实跟土耳其队这样的对手在打比赛的时候，前两局能够拿下一局非常的重要，在一定程度上第二局已经是很关键了。然后我觉得当你真的两局球还没有找到最佳状态，且一直让对手在完美发挥的时候，我们那场比赛就已经很困难了。第三局土耳其队给了我们很多的机会，但是我觉得我们始终是没有在一个比赛的正轨上，就没有让自己在长时间打得舒服的那一段儿，所以最终这个比赛就这样被土耳其队给带走了，这是我觉得遗憾的地方。
1: 上一场比赛其实大家相对而言也不是很看好中国女排，但是我们上演了黑八奇迹，淘汰了在世联赛分站赛里面排名第一的美国队，才打到今天的半决赛。从上一场到这场，虽然对手变化了，但是如果我们说结合上一场比赛中国女排表现比较好的地方来对比来看的话，今天这些点是都没有发挥出来，还是其实也依然有一些亮点？
0: 我觉得打美国第一局的时候我们心态有变化，没有发挥，但从第二局开始我们开始全力的去冲击对手。但是呢，美国队和土耳其队是不同打法体系的队伍，我觉得今天大家放手一搏的那种精气神还是欠缺了一些。可能这个就是年轻队伍嘛，它受限于阵容比较大，就是我如果自己一直在调一直在换，陌生感比较强的话，它其实不太有助于说我大家还是说不管你谁上我都发了疯的去打，这个不太可能。今天应该在数据上是全方位落后土耳其了。当然土耳其队现在整体的能力也确实是很高啊，应该他应该是准世界前四的这种队伍。所以你要说今天中国队哪些地方发挥的有亮点，我觉得老将还是想给队伍出力，但是没有节奏，这比赛就会很困难。但我其实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也是这个半决赛层面的这个比赛他们经历的太少。
1: 所以实际上还是归结到我们说的这支相对比较新的阵容，这样打这种关键时刻要命的比赛，这个经验值本身还是偏少。
0: 对，打美国的时候，其实我在想，他这比赛其实一样，但可能我们并非是运动员，不懂运动员的那种心情。就是当你真正赢了美国，大家对你的期待非常高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会不会又背上了一定的包袱呢？你会不会在面对土耳其的时候，你在想我能不能进决赛，努努力？这些都不太好说。这个年轻队员，我觉得他需要经历一些被大家看好，然后心态调整稍微差一点，容错空间很小的情况之下，又没有打出自己想要的球的这种起伏状态吧。
1: 多多少少都是锻炼，对吧？无论胜负，我们点评几个关键球员吧。今天你其实前面也提到了唐鑫，我记得上一次咱们连线的时候夸，对吧？唐鑫从分站赛到总决赛的第一场打得非常之好，无论是放在接应的位置上还是放在主攻的位置上，不同的位置要求都能很快的适应，而且这个精气神能带动全队。但是今天确实碰到困难了，这个困难的原因是土耳其队他研究非常的充分，还是唐鑫自己的状态出现了波动？
0: 我觉得都有。土耳其队今天一上来，他不单单是攻很好，他在篮防上对于中国女排应该说研究的非常透彻，这个也是桑塔雷利他的优势吧，就是他在数据方面和对对手的研究方面确实很细致。加上唐鑫，我觉得我今天在直播的时候还忘说了，就是唐鑫他虽然这场起伏很大，但是你从今年整个世联赛打到目前为止，唐鑫就是这只是他第一次起伏这么大，我觉得是可以这个接受的。但他要知道是我自己起伏这么大之后，我在比赛当中怎么去调整。今天感觉唐鑫在调整上还是显得稍微慢了一点，尤其是在第二局的后半段，我感觉他有这个跟二传攻传配合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也当然有打不死球自己着急的情况。总而言之，就是今天唐鑫的这个状态需要他自己好好总结。另外因为他之前这个点没有出现过问题，所以他一出现问题之后，感觉也是让教练组 在临场

0: 是有点慌乱的。
1: 某种程度上，强硬的这个对手开始重视你了，实际上本身是一种承认，对吧？对我们本身来讲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肯定，这就需要你在新的这个台阶上再往上走，再往前去迈。那不仅仅是唐鑫，你刚才也点到了临场教练组的这个指挥和应对，今天结合这个暂停换人，你觉得有没有值得探讨的地方？
0: 我唯一觉得就是第二局一上来就是用杨舒明来首发，当时其实一上来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呢这个杨舒明首发之后，我最大的问题我觉得是在于一传上，就是这个，就如果杨舒明一上的话，其他的点其实可换的空间不会特别大，因为毕竟当杨舒明进入到这个一传体系之后，在这么高强度的比赛里边，大家其实就会，我觉得就会稍微就是谨慎一点，本来就是关羽也是一传体系当中主要的这个球员嘛，所以当杨舒明一在，然后唐鑫这边一出问题，其实在上不管是谁吧，我觉得中国队一传上都会出现一些起伏。这个起伏在于，第一是他自己来主接一传，这应该是杨舒明我印象当中主接一传很少的，这个他应该是第一次打首发吧，然后这个参与到中国女排的一传体系也很少，然后这种情况下他第一次经历，他需要调整好自己。他在调整好自己的情况之下呢，这个他旁边的这个队员比如说在接一传的时候也会有所顾忌，所以这个就直接给我们一传带来了很大的隐患。所以当唐鑫又被换上李承铉之后，我觉得可能这个阵容就很困难了。确实是当你没有一传之后，你都在打强攻，你的打不起，肯定打不下去啊。这土耳其的一反击又打中，那比分会被拉得很快，比分一拉开，你这边很难调整了，你调整空间就很小了，你就会感受到压力。所以这个我觉得稍微今天是有点可惜，今天换人换的挺多的。唐鑫这点出问题是可以换的，但是呢感觉基本盘上稍微是有一点点乱，所以就导致今天感觉整个节奏就始终是没有找到。
1: 是看球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就是节奏始终不在我们手里，而且这个换人呢稍微有一点拆东墙补西墙的意思，就是解决了一个问题好像又会带来一连串新的这个问题，你自己解决现有的问题都来不及，更何况去应对土耳其队针对你的变化又给了这个相应的新的压力。所以结合刚才我们说的唐鑫的这一点，就是其他队员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反映出来了，就是我们的综合的能力多少还是欠缺一点，就是有优点的，但是优点的同时可能那个硬币的另外一面缺点相对也比较鲜明。
0: 是啊，所以我们不是一直打整体的队伍吗？你打整体的基本盘，那肯定就是说我的遗传和我的这个各个环节的细节。当这个基本盘出现松动之后，你说唐鑫今天出问题，但没有人能够替他的进攻，反倒是那个人上来之后遗传还不好了，那就其实你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反而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的严重。但对于教练来讲呢，他是遇到问题他是需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之后呢，得想办法先把这个基本盘给稳住。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今天就是一传上最后换来换去之后起伏太大，然后被对手一冲之后，这比赛就没有太多悬念。你说的这个整体能力的问题是一个最大的基本盘，就是你现在是等于是缺一不可。但是如果说你很乱，你细节根本就从第一下开始就做不好了，那你这场比赛就很困难了。我觉得跟土耳其队在打吧，我们需要做好就是我们都在顶一次攻，你一分我一分，你一分我一分，因为土耳其队也会失误。但我感觉今天我们没有太做好这种准备，像第一局一上来，当那个土耳其队刚把比分拉开到两分的时候，我们第一次暂停就叫了，就是说明就是其实那个过程很正常，你对方领先你一分，再领先你两分，我们再追上去，其实这个过程是很正常的，我们是需要接受的。我们如果想要战胜土耳其，不可能说是大比分领先去赢他，可能就是在这种交错的情况下，跟打美国一样，我们打美国的第二局也是你一分我一分，你一分我一分，到二十分之后看谁能纠缠得住。我们其实需要习惯于这样强度的比赛，因为你毕竟没有绝对能力，你没有绝对能力，你就很难说轻轻松松的从这个世界排名前几的队伍当中去抓住一轮，马上把这个比分就跳开了，这个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大家在这么专注的情况之下。所以我觉得今天感觉在这方面的准备上还是有一点不太够，这可能也是我们前面输土耳其实在输太多了，有可能。
1: 当然也有可能，我看今天有球迷点评说，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第一场打美国队的那个突破上，达成了这一点目标之后，多多少少队伍的这个自信心膨胀的同时，这种对困难的这个准备相应的就没有像第一场那么充分，这可能也是一种说法。接下来很现实的问题是，明天下午很快就要打三四名决赛了，关系到能不能上领奖台。虽然这不是什么奥运会，不是什么世界杯世锦赛，但是毕竟也是一个上领奖台的机会，对于年轻选手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相对来说啊比较能够把握的一个机会。但对手是意大利，这个三四名的这个前瞻能不能给我们详细来说一说？
0: 嗯，我们在分站赛跟意大利队打的那一场，中国队打得特别出色，就做到了忘我，然后去冲击意大利，然后我们打到了决胜局，在决胜局有过比分领先的情况，而那场比赛打得最好的是李晨轩。其实三四名决赛对于我们自己来讲哈、还是这等于是你自己赢了斯莫林决赛之后赚的两场球、
1: 嗯、
0: 这个半决赛就你赢了斯莫林决赛，你就注定还有两场球跟强队交手的机会，这其实对于我们队伍来讲特别宝贵，就是胜负的结果没有那么重要，但你这两场球其实是很难得的，不然的话你是很难说我就是能够去跟意大利队第二次交手，能够再去打一次土耳其，并且你能够再次去经历这个半决赛和三四名，这个对提升队伍信心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在明天面对意大利这场球上，中国队还是要快速调整，你怎么能够把今天打土耳其队这场球给忘掉，然后你能够从中总结出来什么，就我今天遇到困难了我应该怎么去做，你只有把个体你每个人都想明白了，那才会有这个发挥团队合力的那一刻。你如果说调整不过来，觉得我昨天没有打好，今天这三四名我调动不充分，那我觉得意大利队可能会给我们很少的机会，但如果我们自己做好，那又是一场全新的比赛、
1: 嗯、
0: 我们还是依然可以去冲击意大利队。就像我看大家也有说这个斯莫林决赛打美国是一场惊喜，而这场惊喜让我们看到年轻队员他是有无限的潜力，他这个潜力体现在大家对你的研究还没有那么的透彻，然后你在还拥有身体素质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大胆的去发挥，所以你就不知道他们能够这个上限到底打在哪儿。但是像意大利啊、巴西啊、土耳其这样的队伍，你如果说没有说到了那种我要把自己打得非常好的状态，那你是很难去赢球的。我也期待看姑娘们能不能够通过这样的锻炼，看看他们能不能够短时间当中去快速的调整，明天给我们带来就跟斯莫林决赛一样的这个惊喜，把过程做好，可能结果都是其次、嗯、就过程很重要。
1: 其实我比较好奇的一点就是，土耳其队肯定也会看今天这个意大利队肯定也会看今天中国打土耳其的这个比赛录像嘛，就是土耳其是怎么限制唐鑫的，他们可能也会照方抓药，当然他的这个特点会不一样哈。那如果碰到类似的困难，明天赵永指导会像今天一样比如用杨舒明来入替吗？还是会有新的一些变化的招数，他包括唐鑫自己怎么去调整，就这方面的见招拆招，这一晚上对于中国队教练组和意大利队教练组来讲，是不是都是一个相对来说厉兵秣马比较关键的一个晚上？
0: 是，我觉得首先对于教练组来讲，他需要把明天的名单给定好。我不知道这个名单会不会有变化，但有可能会有变化。就斯莫林决赛到半决赛，我觉得他的名单可能不会变，但是今天到明天的这个名单有可能会变啊，有可能会变。不知道，只是一种猜测。那另外就是，我们基本上把能用的队员全用了。今天你像他上李晨轩效果不好之后，我说。我想了想，上分站赛董宇涵打得还挺好，最后董宇涵也上了，但是就打到现在这个阶段，其实年轻球员一旦比赛打多了，是你如果没有绝对实力确实是很难突破，所以我们的首发其实是摆在明面上的，我们攻守的首发是摆在明面上的。那对于我们自己的队伍来讲，其实龚翔宇依然是队伍非常关键的一环，就他如果在如果说其他队员有起伏的话，是可以去换，可以去调整的。这个就跟是一张万能牌一样，就是他可以，就比如说上来一个主攻，他可以先不参与引传，让关羽多接。所以，就是这种基本盘稳住的情况之下，还是这套首发阵容去打，然后有变化去调整。我今天也在想，今天都已经打成这样，我在想还有什么可变的空间，我没有太想到。因为你如果把唐鑫换成一个二换三接应替补的话，你主攻也没有人顶，所以你现在等于是 只能说希望唐鑫尽快的调整状态，还是唐鑫和这个庄宇珊然后龚翔宇，还是今天这个先发阵容吧，然后看看刁琳宇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如果刁琳宇身体状态不错的话，其实刁琳宇可以更多的去承担一些。其他位置上的变化，杨树明今天一上来打的也还行，就是挺敢打的，就从他的发挥上来讲，我觉得杨树明是没有问题的。第二，我觉得今天他换杨树明还有一个还有一点是为什么，今天小雨一上来拦网拦的不好，就小雨在对土耳其的这个主攻的把边拦网上，他有的时候容易因为土耳其的主攻嘛，他跟其他队伍的主攻的特点还不太一样，所以感觉小雨今天一上来第一局在拦网上有点卡不准点儿，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第二局主要练换上杨树明的一个主要原因，不然的话他不可能这个让杨树明来首发。
1: 嗯，
0: 因为小雨在一上来的进攻打的其实也不差，他这场球的进攻效率也很高，应该是全队进攻效率最高的在边攻里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拦网上打土耳其打意大利的话，小雨肯定还是会首发，因为他打意大利的经验要更加的丰富。那如果临场出问题了，那就只能是这个杨树明替他这一点，唐鑫我觉得更多还是在主攻位置上，就以土耳其队再怎么研究你，比如说你到位一对一，多给唐鑫一些好球，让他打出来状态，也肯定是没问题。现在主要就是他自身的一个状态，自己对比赛的一个清醒的程度，还有就是二传如何来就是使用他这一点，让他慢慢的去把这个状态给调整过来。
1: 嗯，讲到二传，我们又得说回那个老话题，就是上一次跟你连线的时候特别提到了到总决赛啊，我们把张子萱放进了这个替补名单，让谢胜玉主打，当然刁琳宇也在，就是前面赢了一场，今天又输了一场，这个对于二传这个新老结合来讲，比如这三个人的整体使用来讲，你觉得未来的这个趋势会有变化吗？
0: 目前来看，我首先不知道刁琳宇的身体情况，就是他肯定，我觉得他肯定是能坚持到亚锦赛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说这个周期，比如说刁琳宇的复出，他仅仅只能坚持到亚锦赛的话，那后续还是要靠谢胜玉和张子萱。谢胜玉和张子萱，我觉得未来的机会会变得更多，就是我会平均分配机会，看看谁就是更好、更适合我们的队伍，那谁就更多的去承担一些。两个人去形成良性的竞争。但如果刁琳宇的身体状态能够保持更长时间的话，那这个谢胜玉和张子萱的竞争会变得压力更大一些。目前来看，因为谢胜玉主传的机会确实是太少，因为子萱已经传了一年多了，小两年了，所以我觉得也可以让谢胜玉去多传一传，看看他的那个就是他担任首发二传会有怎样的亮点，或者说会有怎样的这个不足，这个都会需要你去更多打比赛才能体现出来。而对于子萱来讲，他沉淀了这么多场，我觉得是对于他来讲这个心理压力会小很多，而在压力小的情况之下，会可能会观察的更多，看得更清楚，然后再带着一些不同的这种传球的思路再回到场上，我觉得可能效果会变得更好。
1: 既然讲到了亚锦赛，其实上次我们也详细探讨过，因为这次的这个世联赛总决赛说到底还是为亚锦赛做热身，因为亚锦赛的冠军可以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而我们在亚锦赛上最主要的对手就是日本队。日本队这次呢上来一轮游没能总决赛直接过关，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他们肯定也在观察我们，当然我们也一直在研究他们。虽然日本队和我们现在面对的今天输掉的土耳其，明天要打的意大利完全不是一个风格，但是从这种彼此借鉴的角度来讲，今天输掉比赛之后，如果我们再从展望和日本队的这个亚锦赛的决战，当然也要包括和泰国队的比赛，我们一系列的研究啊，就是从这个备战的角度来说，从今天这场比赛我们可以收获点什么吗？
0: 我感觉今年总决赛打了两场之后，我还是收获了一些打日本的信息。我不知道这个信心是不是盲目的，因为我也很谨慎在判断跟亚锦赛日本队的那场比赛，但是这个曲线图可能是从一上来我觉得有困难，到现在我觉得慢慢建立一些信心。这个信心的建立在于我感觉我们在就是拦网和防守上是有一定水平的，尤其是这个防守，我觉得我们现在整体的防守能力还是不错的。那你

0: 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市委财经委员会第18次会议暨第3季度拼经济搞建设推进会召开，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
1: 薛学申主持召开内江市第8届人民政府第10次全体会议。
0: 省运会闭幕之际，内江推出系列文旅惠民活动，助燃城市消费。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24号，市委财经委员会第18次会议暨第3季度拼经济搞建设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市委财经委员会主任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形成拼的氛围，提升拼的能力，建立拼的机制，以实干实绩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薛学申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省委财经委员会第13次会议精神，总结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安排部署下步工作。有关单位就经济高质量发展、项目投资、招商引资工作发言，有关副市长就分管领域目标任务完成、项目谋划推进、资金争取等情况做点评，着重查摆问题、分析原因症结、明确努力方向。会议指出，面对复杂的经济环境，上半年全市上下共同努力、积极应对，推动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部分指标位居全省前列，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投资保持较快增长，为未来发展积蓄了强劲动能。但要清醒看到，我市经济运行承压明显，暴露出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动力结构存在的问题短板，必须增添措施加以解决。拼经济搞建设，重点是拼产业、拼环境，核心是抓项目、抓增量，关键是重实干、重激励。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保持清醒认识，坚定发展信心，增强战略定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会议强调，要形成拼的氛围，牢固树立一盘棋意识，切实把思想与行动统一到发展第一要务和经济建设中心上来，坚持管行业必须管招商，对标创一流，全面梳理上级支持政策，主动对接，全力争取，做到政策熟、方向明、对接准，确保政策红利应享尽享，切实把谈将变干将，力戒坐而论道，全员参与领任务、包项目、连企业，以务实作风外出招商，争取各方支持，扛起岗位职责，努力创造对得起这方山水和老百姓的实际实效，增强紧迫感、直视差距、奋起直追，以人心思进、人心思上的劲头，在全市形成不甘落后、比学赶超、大抓落实的浓厚氛围。会议强调，要提升拼的能力，能力要落脚在企业服务、项目推进和资金争取上，着力提升产业把握能力，围绕内江禀赋条件和产业基础，精准分析、选准赛道，一抓到底。农业领域要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2连3的现代农业，加快构建2+5+N 产业体系。工业领域要聚焦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4大赛道，集中力量推动重大产业项目落地，加快形成完整产业链条。服务业领域要突出枢纽物流、数字科技、商贸文旅、增值服务等主导产业和服务外包、大千美食、山歌内江等特色产业，加快构建4+3现代服务业体系。着力提升招商能力、专业性方面，要培养能与企业家对得上话的专业团队，主动出击上门招商，重点招引投资大、效益好、带动效应强的龙头企业，同时依托头部基金等专业力量，做好项目研判和风险把控，确保招商选资精准高效。精准度方面，要坚持以商招商， 围绕龙头。

0: 企业研练补练，积极招引上下游配套企业，提升产业集聚效应，同时建强招商队伍，完善实际考核机制，以签约为导向，凭实际论英雄，着力提升服务能力，常态化开展甜橙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等，完善固定加常态政企沟通机制，切实回应企业盼政策兑现、盼公平环境、盼精准助力、盼困难解决等诉求，对共性问题举一反三，及时解决，以高效服务保障企业安心生产经营，同时把服务理念贯穿到民生和信访领域，切实做好解决和解释工作。会议强调，要建立拼的机制，建立晾晒机制，每季度对发展指标、争取资金项目情况、招商引资情况、六个一批项目推进情况进行公开晾晒，实行红黑榜制度，以公开传导压力，以压力激发动力，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创建干部实际录，完善行之有效的及时奖励制度，优化目标考核办法，突出实干导向，杜绝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建立项目工作机制，设立项目指挥部和项目加工厂，坚持一把手挂帅、专人负责，从谋划争取到竣工投产全链条闭环管理，确保项目工作落地落实，建立要素保障机制，强化资金保障，通过财政预算安排、国企市场化融资、产业基金撬动等方式，多渠道筹措发展资金，积极培植税源，强化用地保障，提升园区规划水平，盘活存量土地资源，持续优化空间布局，完善功能配套，全面提升园区品质和产业承载能力，强化人才保障，聚焦高端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做好服务工作，持续提升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建立政策遵从机制，在依法合规、守纪律、讲规矩的前提下，开动脑筋，创造性开展工作，提升统筹协调能力，建立统筹发展和安全机制，在招商引资中严守生态红线、安全底线，从严从实抓好面上的安全工作，强化数据质量管控，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以务实态度狠抓落实，围绕高质量发展目标抓落实，坚定信心，自驾压力，攻坚发力，确保完成全年任务，盯住项目投资抓落实，抢抓六张网规划建设窗口期，精准包装高质量项目，做实前期工作，确保纳入国省盘子，聚焦重点产业链招大引强，突出引进有根产业、有效投资、有持续税源项目，用好六个一批机制，强化闭环管理，全力推动新建项目快开工，在建项目快实施，完工项目快投产，扭住产业和企业抓落实，持续稳固农业基本盘，培育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动重点产业强链、研链、补链，稳住一批体量大的企业，挖潜一批增速快的企业，盯住一批投产可升规的企业，全力抓大挖潜提总量，聚焦民生和社会事业抓落实，切实解决急难筹判问题，守牢底线红线抓落实，统筹防汛抗旱、防暑降温、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常态排查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会前，与会人员前往威远县威沃敦油气增产低碳环保助剂产业化项目、威远县川发兴能短流程钒电解液生产基地、内江高新区立新科技半导体小信号分立器件和功率器件先进封测智能生产线项目、内江高新区翠展微车硅极功率半导体模块生产制造西南总部基地、东新区创燕巨深智能和 AI 数据产业基地项目现场进行调研。市委财经委员会委员、有关市领导、市级相关部门单位、各县市区和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7月2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生 主持召开内江市第八届人民政府第十次全体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省委财经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精神、省政府第八次全体会议精神及市委相关会议精神，全面复盘上半年工作，分析研判当前形势，安排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
0: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内部困难挑战叠加的复杂局面，全市各级各部门凝心聚力、攻坚克难、真抓实干，全市经济社会保持平稳健康发展。要坚定发展信心，抢抓政策机遇，主动对接国家、省级各类规划纲要、专项方案与利好政策，紧盯年度目标，对标先进地区，深挖增长潜力，集中力量补齐发展短板，多措并举推动经济运行企稳回升，实现质效同步提升。会议强调，全市要牢牢把握稳投资、强产业、惠民生、抓统筹、守底线关键重点，精准施策，协同发力，全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要持续扩大项目投资，抓实项目储备申报，提速项目施工进度，实施精准招商引资，坚持以项目统揽经济工作。要围绕重点产业推进建圈强链行动，持续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做实做细为企服务，做优存量，做足增量，防范变量，夯实产业发展根基。要聚焦群众所需所盼，加快推进民生实事，建好民生项目，均衡发展各项社会事业，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要坚持统筹联动，系统发力，扎实推进物流业三网融合建设，纵深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创新，以关键领域突破带动整体发展跃升。要坚决守牢底线红线，抓实防汛抗旱各项举措，从严安全生产监管，系统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维护社会安全稳定，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健全常态化学习机制，深化廉洁政府建设，严守换届纪律，以实干实际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政府副市长出席会议，并对分管联系工作做安排部署。市政府秘书长、副秘书长、市政府各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中央和省垂直管理单位、各县市区政府和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管委会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有关方面负责人受邀列席会议。7月28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闭幕式将在内江举行。届时，各地运动员、教练员、赛事工作人员将齐聚田城，共同见证圣火熄灭与薪火相传的荣耀时刻。
1: 跟着省运游内江，山歌内江，欢迎您！为做好观赛加旅游加消费融合文章，内江提前布局，推出跟着省运会游内江主题旅游线路及甜蜜内江票根作伴专属折扣政策，串联景区、非遗、商圈等资源，将竞技激情延伸至文旅体验之中。闭幕式即将到来，一系列特色文旅促消费活动同步升温，省运流量持续转化为内江城市消费增量。
2: 跟着省运游内江，山歌内江，欢迎您！省运会期间至8月31日，省运会的运动员、教练员、工作员可凭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免费畅游内江28家 A 级旅游景区。省运会的承办城市宜宾、广安和研学交流城市重庆市北碚区的市民可凭有效身份证件等畅游内江27家景区和8大旅游景点。
1: 除景区免票福利外， 内江还扎实推进甜蜜内江票根作伴活动，持省运会赛事票根的观众、参赛人员及工作人员可享受全市合作景区、特色餐饮、商圈购物等多重专属折扣，真正实现观一场省运盛会，游一座甜城美景，享一

0: 战士消费优惠。从一碗地道的内江牛肉面，到夜游沱江观景，再到体验非遗，文旅活动正借助省运东风，点燃甜橙夏日经济。7月28号，内江诚邀八方来客共襄盛会，观热血赛事之余，畅游山水甜橙，品鉴大千文化。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各项赛事赛程渐近尾声，备受瞩目的闭幕式即将在内江举行。为高标准高质量做好闭幕式志愿服务保障工作，展现内江青春风采与城市温度，近日我市170余名省运会闭幕式志愿者开展集中封闭式培训，全员蓄力冲刺省运收官盛会。7月24号，在内江市体育中心的培训现场，一幕幕严谨有序的培训场景正在上演。参训志愿者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一遍遍修正仪态身姿，熟悉场馆路线，规范服务流程，反复打磨每一个细节，以最饱满的状态、最标准的礼仪，为即将到来的省运会闭幕式志愿服务工作做好充足准备。据了解，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闭幕式将于7月28号在内江市体育中心正式举行。为圆满完成本次闭幕式志愿服务保障任务，市委社会工作部早在6月便启动志愿者公开招募工作，全市广大青年积极响应，踊跃报名。经过层层筛选，严格选拔，最终从内江师范学院及各类社会组织中择优招募170名优秀志愿者，专项负责闭幕式全程服务保障工作。
1: 7月22日至27日，我们开展集中培训，通过理论加实操的方式，让广大志愿者熟悉岗位职责以及服务内容，通过实地了解路线来掌握服务技巧。
2: 能够成为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的一名志愿者，我感到十分荣幸与自豪。这段志愿服务经历会让我收获满满。赛事期间，我们将引导运动员服务观众，坚守岗位，做好各项保障工作。这是一次近距离感受运动员奋勇拼搏的精神的机会。通过这些经历，也会让我更加懂得坚持与奋斗的意义。我会认真完成志愿服务工作，用热情耐心做好服务，展现内江青年的良好风貌。
0: 目前全体闭幕式志愿者已完成阶段性培训，状态饱满，蓄势待发。接下来他们将以专业的素养、昂扬的风貌、暖心的服务投身闭幕式保障工作，用青春力量擦亮甜橙名片，为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交出完美的收官答卷。
3: 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以省运会为媒，让赛事势能转化为发展动能。
0: 近日，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顺利举办。本届赛事创新采用广安、内江、宜宾3市联办模式，内江承接多项竞赛项目，并独家承办闭幕式，全方位展示了甜橙城市风貌、人文底蕴与青春活力。这场省级体育盛会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内江借赛赋能城市、聚力协同、惠及民生的重要契机。3D 联办的办赛模式是三座城市协同发展的生动实践，打破单一城市办赛的传统模式。 3D 整合资源，优势互补，联动保障，实现赛事共建、流量共享、品牌共塑。内江立足城渝复兴区位优势，承接特色竞技项目，串联川南文旅体育资源，打破地域壁垒，推动区域从各自发展走向抱团共进，为城渝中部城市群协同发展提供了鲜活样板。以赛促建，惠及民生福祉，借省运契机，内江升级完善体育基础设施，补齐城市公共服务短板，坚持办赛为民，所有赛事场馆赛后常态对外开放，持续完善全民健身布局，推动新兴体育运动走进校园社区，真正让赛事资源转化为长久民生红利。以赛速成，擦亮城市名片。赛事期间，资中墨偶等本土非遗精彩亮相，体育竞技与甜橙文化深度融合，依托省运流量优势，内江有效激活文体消费，提升城市知名度，让本土特色文化走出内江，走向大众。全民参与，全程聚力，彰显甜橙文明新风。 赛事期间，广大市民文明观赛，积极参与，志愿者、一线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倾情奉献，全民同心拼搏。

0: 为扎实推进防汛减灾五项规定动作，进一步夯实应急抢险工作基础。近日，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常威作业部组织开展山体滑坡导致管线泄漏专项应急演练，演练模拟平台区域受持续强降雨诱发山体滑坡，造成页岩气输送管线泄漏的实战场景。 县情发生后，作业部第一时间启动自然灾害与页岩气泄漏突发事件三级应急响应，参演队伍严格依规完成预案启动、关井放空、氮气置换等全流程处置科目。本次演练旨在以练促战、检验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锤炼一线队伍实战处置能力，推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落地见效。 入汛以来，常威作业部累计开展防汛安全形势宣讲两次，识别汛期安全风险15项，制定针对性防控措施63条，统筹13支专业应急抢险队伍，完成8个应急物资存放点查漏补缺，先后组织山体滑坡、管线泄漏处置等专项演练3次，坚决扛起防灾减灾主体责任，全力保障汛期油气生产平稳和国家能源供应安全。
1: 永安镇第15届葡萄文化节近日正式启幕。本届以“果香之夏，闻履新”镇为主题，立足本地葡萄特色产业，以闻履赋能乡村发展，持续擦亮永安葡萄地域名片，吸引周边游客与本地村民共赴夏日甜蜜之约。开幕式现场果香四溢，多款本土优质葡萄免费供市民游客品鉴。 吃葡萄比拼，农业知识抢答等趣味互动轮番上演，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尾声环节，来自全镇13个村社区的广场舞队伍登台展演，尽显当地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文明和谐的乡村新风尚。后续，果香庆田下同心会家乡童话葡萄主题活动温情开展。 孩子们以彩笔描摹蒲香风光，志愿者同步讲解本地葡萄产业与农文旅融合新变化，以美育后植孩童乡土情怀。本届葡萄节还将持续推出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不断丰富群众夏日文化生活，释放乡村文旅活力。周末短途出游不用远行，
0: 今天的52周游专栏带您打卡隆昌休闲绿道。 这条总长约5公里的平缓生态廊道串联起多座特色公园与古与湖景区，全程林荫密布，步道平坦不费脚，融合湖景、森林、如韵人文多重风光，既是群众日常健身步道，也是短途出游拍照打卡的近郊宝藏典位。在隆昌城区有一条绿道，在我看来是 最难一口气走到终点的绿道，虽然全长只有5公里左右，但串联起很多公园和城市景观，走几步路都忍不住要去游览一番。隆昌休闲绿道是当地公园城市建设重点打造的生态标杆，全线衔接温德姆酒店景观带、3座特色公园以及古与湖核心景区，步道采用齐步一体化设计，全程无陡峭坡道， 老人、孩童都能轻松出行。道路两侧高大树木形成天然遮阳廊道，盛夏行走也是清风拂面。沿线配套设施规划完善，适配晨跑、日常散步、周末全家出游各类场景。我身后就是恒星湖公园了，它就位于温德姆酒店的旁边。这里拥有绿化面积超过5万平米，水域面积超过3万平米。
2: 走累了到这里来休息一下，看一看水景，也不失为一种享受。离开恒星湖公园，继续沿廊道前行，便抵达兼具生态与文旅功能的龙桥驿森林公园。园区配套一座150平方米专属旅游驿站，方便游客中途停留，感受隆昌本土风土。问石仿如龙桥驿，离水探鸟古与湖。龙桥驿森林公园就位于古与湖的旁边。 这里不仅植被丰富，景色优美，而且呢，也是咱们隆昌展示旅游文化的一个窗口，所以走到这里一定要进来看一看。
0: 行至绿道尽头，便是承载儒家文化底蕴的孔子公园，也是整条绿道标志性人文景观。这里就是隆昌绿道的终点——孔子公园，它位于古与湖的北岸，是一座以儒家文化为主题的综合性公园。
2: 你看我身旁的这个孔子雕像，高有27.5米，是不是特别的？

0: 壮观。最关键的是，从这里继续往前，就可以沉浸式游览古雨湖，感受川南明珠的独特魅力。
1: 公园外围通道可直通古雨湖景区，无需原路折返便能畅游湖区。整条休闲绿道打破单一步道功能，将城市商业配套、原生森林植被、传统儒家文化、滨湖自然风光有机融合，实现休闲健身、观光打卡、文化游览多重体验。短途出行无需长途奔波，慢走慢行便能移步换景，充分体现隆昌推窗见景、出门见绿的城市生态发展理念。
0: 总的来说，隆昌绿道里程适中，地势平缓，是集文化传承、观光游览和健身娱乐于一体的生态绿道，也是老百姓日常休闲健身和近郊踏青的一个好去处。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2: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 iNeijiang 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靠边，最安全，
1: 最安全。
2: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0: 最安全。
1: 你好，
3: 什么是安全？
1: 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
2: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4: 现在就安全。
2: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5: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6: 生活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心噻。
7: 安全，你等一会
8: 儿。哎，你好，是你们行的车吗？
2: 哦，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9: 安全带上噻。
10: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8: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40000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2: 师傅，什么是安全？
11: 安全就是一切嘛。
12: 然后戴好帽子。
13: 拿护面罩是安全，戴护手套是安全，拿保鞋是安全，上班期间上班，看到谁，马上就安回家。
14: 如果不注意。

一个人会上瘾，开灯一个人，熄灯不见人，为何还要吸足一晚尘？手机声太沉，为何成朝听不到催眠？不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的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D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作

真的。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1: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

0: 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务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二十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8: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

0: 题。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1: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3: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1: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4: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5: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9: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8: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三千。

0: 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1: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国一户，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0: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2: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4: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0: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6: 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8: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100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7: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8: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7: 阿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至升，行业呈现大

0: 行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4: 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保、省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5: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6: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8: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5停，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9: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10: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9: 截至昨晚八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八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零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一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11: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仁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12: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7: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2: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13: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3: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13: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6: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6: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用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

一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

0: 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1: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0: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16.7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红霞今天凌晨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惠州，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记者直击台风登陆一线，粤闽等地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填补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空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讲述11年申遗路，今天请听不只是瓷器。
0: 罚没51.79亿元，携程迎来反垄断。

0: 段重拳，流量霸权与算法镰刀再难横行，平台经济哪些红线不能踩？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月底开标，规则调整如何推动临床用药更稳，企业报价更理性？
0: 防伪码不防伪，一罐假冒的儿童护肤霜牵出新型防伪码造假案，假货究竟是怎么贴上真码的？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的煤灰与丹青》，讲述千米井下矿工画家左手封稿右手画笔的人生。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截至今晨6点，它已从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12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今天凌晨1:10，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也就是9号风球。受红霞影响，今天凌晨0:00起，港珠澳大桥主桥实施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经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和属地交警会商研判，定于今天凌晨1点起对深中通道全线实施临时封闭，具体解封时间视台风发展情况另行公告。广东省防总已于昨晚11点将防风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风1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12个地市已采取五停或部分五停措施。更多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和各地防台风工作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连续近2周持续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决定只是一天的临时安排，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称，伊朗的镐山设施不仅坚固，而且是空的。美国袭击镐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的回应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25号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全面生效。截至当天，美军已拦截并改道12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使2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舶。据也门方面25号消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据了解，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也门东北部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包括导弹技术人员在内的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德国柏林警方当地时间25号说，柏林市中心当晚发生一起汽车冲撞行人事件，造成至少1人死亡、14人受伤，其中多人伤势严重。柏林警方在社交媒体上说，据初步判断，一辆汽车在蒂尔加滕公园附近撞倒多人，目前伤者正在接受救治，警方正全力搜捕嫌疑人。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6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女子10米气步枪决赛中，中国小将杜雨辰以254.6环的成绩获得金牌，另外一名中国选手韩佳宇以228.9环获得铜牌。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为强台风级。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南海东北部部分海域、珠江口、香港沿海、广东中部沿海将有9到11级大风，阵风11到12级。红霞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2到13级，阵风13到15级。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
2: 台风红霞是近10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台风强降水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及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
1: 广东省预警中心今天凌晨发布台风红霞防御提醒，请民众关注预警信息，严格落实当地防御措施，已转移人员不得擅自离开避险场所，确保自身安全。广东省防总已于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
2: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位于广东南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台风正面登陆的地点。为了应对台风，当地昨天启动了防风1级应急响应，并在惠东县实行5停，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全县累计已转移将近7万人。同时在惠东县范围内准备了380多处应急避难场所。
1: 那目前惠东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惠东县蔡家村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成。你好，张成，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看到的情况啊，这个风力和雨量怎么样？道路等设施有没有受到影响？
3: 好的，我现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惠东县双月湾的这个海边。我们这个望出去大概不到100米的位置呢，就是大海的方向。整个台风呢，就是从我们这个半岛呢正面登陆本地的，所以在这个现在呢，虽然已经从3:50到现在已经过去3个多小时了，但是呢，因为台风的风眼呢，核心风圈还在当地，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海面上是波涛汹涌，然后整个当地的天气呢也是暴雨被这个狂风所裹挟着，这个席卷整个地区。所以天气呢还是非常的恶劣。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因为我们昨天在采访的时候呢，遭遇到台风来临前的这个强风的天气，然后这个道路交通啊受到了严重的阻碍，所以我们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呢，就是及时的撤离，就地安置，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海边的港口的民兵英雄连的这么一个基地。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听着这个窗外的狂风的咆哮声呢度过了几个小时。现在整个海平面上，我们看到昨天是海滩的地方呢，现在已经被海水覆盖了，所以说这个强台风带来的这个海浪和这个海水呢还是非常的巨大。我们昨天也在这个庇护中心啊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居民呢已经在台风到来前啊被当地的干部转移到了这个庇护中心，也为他们提供足够的一些食物、药品和饮用水，也确保呢这个24小时的畅通。因为台风登陆的时候呢要5停，当地在从昨天9点开始呢已经实行5停，到现在呢所有的人员呢都不能出去，所以我们也只能待在室内呢，在这个窗口啊观察这个台风的这个变化来做这个报道。这个据我们也了解啊，在台风登陆之后有可能面对的呢就是海水涨潮倒灌以及内涝造成的一些次生灾害。

0: 所以当地政府为了这个应对次生灾害呢，从昨天夜间啊，也已经安排了2500多名的救援人员呢，在这个惠东县港口这个区的这个各个地方啊进行排查，随时的24小时的进行报警，进行值班，随时呢出现险情呢，及时的来解救群众。目前这边的情况呢是这个样的。
1: 嗯，好的，张成。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预计一直到28号，广东省北部、中东部和粤东沿海地区部分河流可能出现3到8米的涨水过程，北江、东江、韩江干流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北江、东江、韩江、粤东沿海等流域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2: 截至今天凌晨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万5000多人。目前潮州、汕头、揭阳、汕北、河源、梅州、深圳、珠海、江门、广州、东莞、惠州等12个地市已采取五停或部分五停措施。
1: 与此同时，总台记者了解到，受台风红霞的影响，为确保交通安全，经粤港澳三地共同会商决定，从今天凌晨0点起，对港珠澳大桥主桥实施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解封时间将另行通知。
2: 经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和属地交警会商研判，从今天凌晨1点起，对深中通道全线实施临时封闭，深中通道的具体解封时间也将视台风发展情况另行公告。
1: 再来关注福建，此次登陆的台风红霞呢，也波及到福建南部部分地区。总台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预计今天白天，漳州和厦门两市大部以及龙岩、泉州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福建省防止于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
2: 福建漳州东山县所在的东山岛位于福建省南部，四面环海，紧邻广东潮汕，是直面台风风浪的重要地区。台风红霞的外围环流给当地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我们来连线正在东山县南门湾采访的总台记者方新妮。方新妮，介绍一下目前东山的情况，海面风浪怎么样？当地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台风？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福建省东山县南门湾的海堤旁。那受到台风红霞外围环流的这个影响，东山岛的风雨呢，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明显的增强。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南门湾，也正是漳州东山防御台风最关键的一个岸段之一。那这个南门湾呢，它是一处天然的月牙形的内湾，它海域的开口是直接面向开阔的外海，也是东山岛这边最容易正面迎击台风风暴、遭受风暴潮冲击的一个地方。那我现在呢所在的这个海堤上呢，目前呢天色阴沉，雨势比刚刚呢是稍有减弱，现在是一个小雨的状态。不过呢，我们可以我这边是看到海面上的风浪呢依然是非常的汹涌。那现在呢是处于一个涨潮期，海浪呢正在不断的拍打着岸堤，在附近的这个礁石上激起数米高的浪花。那为了应对这一次的台风呢，当地也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那我注意到呢，像堤坝的这个沿线目前是有设置了像游泳绳编成的这种防护网，也向外延出了一定的距离，它们主要是起到这种消浪还有缓冲的一个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来降低说这个浪头翻越堤坝的一个冲击力，同时还能够拦住被海浪卷起的这些碎石还有杂物。那另外呢，我还关注到了在我的右手侧现场还有一处志愿者的服务站，也已经做好了加固的工作，它的顶棚的棚布已经拆除了，然后整个钢架的结构也是用绳子牢牢地固定在了海堤上，防止被大风吹走。那沿海堤的这条路呢，所有沿街的店铺也已经是全部关闭的一个状态，所有的全民连门拉下，大门紧闭。那目前呢，这里沿线的商铺是昨天下午就已经陆陆续续的关门撤离。那南门湾呢，这一条海岸线它总长度是大概2000多米，现在是看不到一个游客。目前景区也是全面封闭的状态，拉起了这个警戒线。我们现场是这样子。
2: 东山县是渔业大县，当地针对渔船回港和保障人员安全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在东山这边呢，它海上作业人员的这个安全也是他们这边防台工作的一个重中之重。那目前呢，东山县已经。

0: 全面进入了黄台临战的状态。全线在设的666艘渔船，还有8034艘的这个乡镇的船舶，也已经全部的停靠在这边的一个避风港内，并且实施了封港的管理，而且为这个所有的这个鱼排上的养殖人员也已经全部的彻底上岸。而且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当地还组织了相关的力量进行拉网式的巡查，来防止人员回流的一个情况。同时呢，现场像供电的部门也是提前在临海进行这个电力设备的一个修剪，来保障台风期间的基础设备的安全。那同时从漳州全市来看，目前防御的工作也在同步的推进当中。目前呢，全市15个在建的水工项目已经全部的停工，而且沿岸养殖鱼排上面2726人已经全部的撤离上岸。同时全市2239个避灾点也已经做好了启用的准备，各级的干部都下沉到一线来全力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嗯，
1: 好的，放心你。
2: 台风红霞在登陆之后将持续深入我国内陆地区，影响时间长，覆盖范围广，需要持续关注后续强降水所带来的连锁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截至今晨6点，台风红霞已从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12级。那有关台风红霞及其影响的最新动态，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天，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我国江西省景德镇市，分布在磁石高岭土储量丰富、水路交通便利的丘陵地带，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体系中的代表性遗存。申遗项目既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的创新历程，也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
2: 记者近日跟随国家文物局深入景德镇各遗产点进行探访，申遗为这座千年瓷都带来了什么？历时11年的申遗之路又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中国之声景德镇申遗成功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今天请听《不只是瓷器》，采制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
10: 青石板路、明清老宅蜿蜒溪流。七月，记者走在位于景德镇老城区西北角的三驴庙古街，小雨淅沥，两旁经过修旧如旧、修缮的民居与店铺如

0: 进不少，以便做餐饮、文创和非遗体验空间。唯有街心那道被车轮碾压了数百年的凹槽，仿佛还回荡着穿越千年的涛声与车马喧嚣。极致街口此行的目的地三驴庙码头豁然眼前。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指着长江东岸告诉记者，这里便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1: 如果按古代生产繁盛的时候，长江东岸全是码头，朱氏下弄、刘家下弄，所有下弄都能通江，便利于每一个人就近直接到江里面，江是它的最便利的通道嘛，所以他们通江都能打开，就是联系了大洋，联系了世界。所以长江东岸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0: 这座由青石长条花岗岩砌就的古码头是明清时期景德镇最重要的货运枢纽之一。当年瓷器正是从这里装船起航，经鄱阳湖入长江，再扬帆出海运往世界各地，为景德镇挣得了世界最早的工业城市的美名。其实当年码头运送的远不止瓷器，还有烧瓷所需的燃料、柴草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作为景德镇联合考古发掘总协调人，王光尧坦言，今天的景德镇不只是一个瓷都，考古的视野不能局限于单一窑址或出土器物，而是聚焦于景德镇制瓷业的全产业链。
1: 以往的考古仅仅是关注瓷器、瓷窑址代表它是生产了什么，现在呢，这个是跟陶瓷相关的一个生态生活，不仅仅只有瓷器，还有粮食，还有柴草，是一个物资储备码头，也造就了人来人往，所以它就成一个相关的由瓷器生产带动起来的一个商业发展区。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包括镇区瓷业生产中心、吴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等5个组成部分、15组构成要素、45个遗产点位，完整覆盖了原料产地、燃料产地、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构成了一条从开采到烧造再到外运的完整产业链。景德镇申报项目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魏清说，5个组成部分中有2个都是近年来新发掘的，目的正是为了补上这条产业链的关键拼图。
2: 景德镇这个案例，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基于我们既有的高级别的文物的存量来做的工作。5个片区里面2个是新的，然后整个45个构成要素里面有将近一半，在最后这一轮申遗之前是没有所谓定级的保护身份的。所以这都是一个就是在主题引领下重新去整理发掘地方的资源潜力，然后再把它整合的一个过程。
0: 2023年到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在全国顶尖考古保护展示团队的协作下，景德镇完成了15项考古发掘，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同时设置公共空间36处，修缮文物建筑130处，历史建筑56处，改造续用建筑1000余处。值得一提的是，申遗过程中新发现文物近100处，新发现的瓷石、窑柴产区遗存被纳入申报要素。申遗项目也从最初的御窑厂拓展至如今的手工制瓷全产业链，完成了申遗文本的编制。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说，省里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3: 在省级层面我们专门立法，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如何有序发展我们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工作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0: 申遗不仅仅是申报，更重要的是遗产的保护和展示。目前景德镇45个遗产点位中，绝大部分已经向公众开放。记者在景德镇早期瓷业生产中心胡田古窑遗址看到，山峦叠翠间，窑砖墙与竹林相映成趣，附近村民在绿地上乘凉休憩，整座遗址宛如一座开放式园林庭院。负责阐释展示体系和环境设计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说，
4: 这个馆改造之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一个建筑， 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一个黑房子，但现在它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就是你只要预约了，周边的村民进来，然后都可以在这里共享这个空间，管理方也在用，然后村民也在用，就也是我们和环境打通，把遗产还给环境，遗产还给社会的这样一个思路。
0: 景德镇项目是全球首个以手工瓷业全产业链生产体系为核心属性的世界文化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项目的空白。而比首个更动人的是，它依然活着。6万景漂，5000洋景漂，

0: 在这座城市里拉胚、化釉、烧窑与古窑火遥相呼应，成为传统技艺延续至今的最生动主角。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 景德镇申遗选了一条最难的路，通过前期的考古发掘，对这些建筑的梳理研究，辨识出能够承载景德镇手工瓷业的这些核心要素。这五大片区的组合格局呢，见证了高度集约化、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完整解答了景德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且以青花瓷为重要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
0: 从最初聚焦于御窑厂等核心窑址，到如今扩展至遍布城乡的45个遗产点位，景德镇申遗的11年是一场观念的重塑。世界遗产的价值从来不在于拔尖的孤峰，而在于完整的脉络。这座城市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它创造了什么，更在于它如何创造、如何流转、如何生生不息。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携程是我国目前最大的在线旅游平台。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携程方面也发布回应，表示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并将严格对照监管要求，逐项推进、系统落实各项整改工作，确保各项措施执行到位。
4: 携程具体实施了哪些垄断行为？和以往的平台企业有何不同？监管部门对平台企业垄断行为重拳出击，这张近52亿元的罚单为平台经济竞争发展画下了哪些红线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2种垄断行为。第一个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换句话说，携程把酒店分成特牌、金牌、无牌，想当特牌获得更多流量的话，就只能在本平台一家卖货，不能上其他平台，也就是限定交易。第二个垄断行为是平台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且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还有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简单来说，就是强制全网最低价。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解释：
6: 一方面是流量操控，因为它构建了从流量赋能诱导到独家合作监测到限流摘牌惩罚的全链条，通过分级流量的分配，将效率优先扭曲为排他优先。第二呢，是算法定价，利用调价助手等工具实时监控竞品的价格，并且自动调低，事实上呢，是剥夺了商家的自主定价权。
5: 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
7: 首先呢，它表明了我国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执法已经从电商、外卖等综合平台延伸到了在线旅游等垂直的领域，可以说实现了监管的全覆盖。其次呢，这个处罚同时针对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这两类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它精准打击了OTA 行业长期存在的二选一和前往最低价的旺季吧。
5: 梳理公开报道发现，携程垄断案创下了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执法的多个第一，首个新型垄断行为案件，首个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的三合一处罚。 另外就是罚款比例7.5%，超过此前多个电商平台反垄断处罚案件中4%和3%的比例，罚没金额合计51.79亿元，首次没收违法所得。王先林指出，
7: 从处罚决定书我们可以看到，那么携程的垄断行为从2020年以来呀、持续实施，那么时间跨度比较长，同时呢，其高度依赖调价助手和挂牌通等技术手段，主观故意相对比较明显，而且行为的隐蔽性也比较强。此外啊，这个行为它不仅限制了酒店经营者的自主定价权和跨平台经营权，还加剧了行业的一种内卷式竞争，所以相对来说是很危害面更广。当然我们也需要说明的是，这个7.5%的比例相对比较高，但是它仍然是在法定的1%到10%的这个区间内，还是体现了一个过法相当的原则。
5: 专家指出，本案中携程的垄断手段高度依赖数据和算法，这种新型的数据驱动型垄断具有隐蔽、精准和高效的特点，给传统反垄断执法带来了取证难、事实认定难等方面挑战。
7: 比如说传统的垄断比如固定价格、像划分市场，它的行为相对来讲是比较明显的，证据也比较容易固定。但是呢，数据驱动性垄断它还是具有非常明显的一个隐蔽性，散发黑箱就使得外部难以洞察其决策的逻辑，这样流量分配和自动调价它可以在瞬间就可以完成。那同时它也具有精准性和高效性这样的一些特点。
5: 针对数据驱动型垄断行为，专案组还专门开展了大数据分析和算法解析，这意味着反垄断执法在技术取证、算法规制方面取得了新突破。吴沈括分析，
6: 本案的查处事实上体现了一套可复制的技术取证路径，多路径的取证，自动化的数据解析运用的是一种靶向化的精准研判，推动研判从经验分析向数据支撑转变，这也意味着监管部门已经有能力穿透算法黑箱，让隐藏的垄断行为可查、可证、可鉴别。
5: 吴沈括指出，监管部门对垄断行为坚定亮剑，传递出引导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鲜明信号，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筑牢防线。
6: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我们还应当看到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5: 监管部门出重拳，也给整个行业带来警示作用，画出了明确的法律红线。无论是简单直接的二选一，还是隐蔽复杂的技术加生态加行为的复合型垄断，都逃不过反垄断的利剑。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的药品集中采购将于本月31号进行现场报价，并产生初步中选结果。采购周期从中选结果正式执行那天算起，统一到2029年12月31号结束。
3: 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了集采专题解读会，规则调整如何推动临床用药更稳，企业报价更理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8: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爆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一方面，参比制剂转移至境内生产的药品可以平等参与集采投标；另一方面，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被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符合价格条件的产品可以获得中选资格但不带量，可由医疗机构根据临床需要采购。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集采规则上兼顾了临床多元用药需求的选择，有望提高参比制剂参与集采的积极性，
9: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给到我们参比制剂更大的包容性，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这一次其实是一种尝试，希望能够鼓励科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8: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爆量。陆云认为，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

0: 对于那些基层的医疗机构呢，我们允许基层医疗机构按厂牌报量，但是等到约定采购量最终折算的时候呢，因为本身厂牌比较零散，那么我们可以按照通用名来进行这个核算它的约定采购量。
1: 在保质量方面，除了继续明确要求申报药品需通过 GMP 符合性检查，对应生产线近两年无 GMP 不合规记录，投标企业需具备两年内同类药品生产经验外，还首次明确重选产品在采购协议有效期内不得降级变更包装形式。陆云举例，如果企业投标时为单片独立包装，重选后更换为多粒共装的大包装，患者实际体验不佳，同时也可能因药品储存条件发生变化带来质量风险。
0: 做投标的时候小剂量报然后大剂量供，这样呢对企业来讲是有一定的价格的优势的。多剂量包装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你一打开之后全部暴露保质期过短啊这样的情况，所以也是为了稳定的质量和稳定的供应，我们这一次要求企业在重选的时候按什么样的包装规格来重选，按照什么样的包装规格来进行供应，这样也方便医院稳定的使用。
1: 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12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此次集采设置了价格双锚点，力图避免极端低价报价对整个价格体系形成扰动，防范一些企业在缺乏合理成本支撑的情况下采取依靠极端压价抢占集采重选资格和份额的做法。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已经习惯网上购物，扫码验真也成为消费者收货后的习惯动作。那不少人看到正品验证通过的提示便信以为真，结果呢却可能落入犯罪分子的圈套。
4: 近期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新型防伪码造假案，明明是冒牌儿童护肤霜，可刮开防伪码扫码竟然显示是正品，假货为什么能贴上真码？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这起案件背后是一条假货配真码的黑色产业链。
3: 假货是如何贴上真货标签形成产业链的？防伪码乱象又该如何治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5: 某知名儿童护肤品牌 A 公司收到一瓶退货产品，工作人员检验发现是仿冒品，可刮开防伪涂层扫码验证，系统却显示正品。 A 公司随即报案，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朱鹏锦告诉记者，
6: 公安机关呢经过对于公司防伪码数据库的检查，发现了一些别人侵入的痕迹，那么顺着这些侵入痕迹进行追查，就发现是犯罪嫌疑人胡某实施了这个植入防伪码数据的行为。
5: 公安机关顺着侵入痕迹追查，很快锁定了胡某。时年26岁的他是某互联网公司的网络安全工程师，他利用 A 公司服务器的安全漏洞侵入数据库，下载了10000多条防伪码数据，通过境外加密软件�卖给中间商张某，获利21000多元。朱鹏锦说，
6: 就专门有人向他买其他公司品牌防伪码的数据，于是呢胡某就按照别人的购买需求啊，向这个儿童护肤品的防伪码数据库进行了一个非法侵入，并且呢从中下载获取了他们的防伪码数据并向别人销售。
5: 随后 A 公司发现服务器曾遭受攻击，随即对防伪验证系统进行了全面升级。系统升级后， A 公司产品包装上的验证码做了加密处理，数据库中只存密文不存明文，因此当胡某再次侵入 A 公司数据库时，只能获取无法印刷在产品包装上的验证码密文。他凭借此前侵入获取的系统权限，向 A 公司数据库批量植入约25000多条自制的防伪码数据，
6: 于是他就实施了一个更为恶劣的行为。他仿照这个加密算法的机制啊，自己编写了

0: 成套的防伪码，既有明文校验码，又有密文校验码。他把密文校验码配套数据植入到了公司的数据库当中，并且把明文校验码数据出售给别人。这样的话，别人把那个明文数据终端的这个制假人员贴附在产品上，还是能够通过公司防伪系统的真伪验证的。
1: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胡某的犯罪行为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侵入系统窃取原始防伪码数据，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后期植入自编数据破坏验证核心功能，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两罪应当并罚。
0: 胡某某他通过这个非法获取的手段呢，是对一家儿童护肤品牌，还有一家美容护肤品和一家营养品，三家商标的公司啊，都实施了这个非法获取数据的行为，并且将相应的防伪码数据呢出售给别人，这个出售获利是有人民币150,000元。同时呢，胡某他还有一个非法植入儿童护肤品防伪码核心数据的行为，并且这个行为导致了儿童护肤品防伪系统功能失灵，已经在法律上是构成了另一个更重的犯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1: 胡某在上游输出技术窃取防伪码，卖给中间商张某、陈某甲、陈某乙、黄某某等中间商，层层加价倒卖，最终流入下游的造假窝点，让假冒儿童护肤品有了官方正品身份。朱鹏锦说，伙同胡某犯罪的四名黑灰产人员也一并到案。
0: 这四个人的行为呢方式呢是差不多的，最上游呢都是从胡某这里去购买防伪码数据再向外转售，那么他们转售的对象呢一般都是这个专门从事网络数据黑灰产的人员了。这四个人依法都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犯罪。我们目前是实现了一个全量条打击，
1: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朱鹏锦还告诉记者，通过办理此案，检察机关还引导公安机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相应的串并案，查证防伪数据的最终去处，
0: 就是查证这个防伪数据的最终去向，它到底用在什么地方了。经过查证呢，都找到了相应的关联的案件，分别在上海、江苏的连云港和陕西的西安，都发现了终端的制假售假的犯罪嫌疑人，相关的案件也都由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了。那么像陕西西安的这个案件呢，它的终端制假售假人员已经被人民法院判决了。
1: 近两年防伪码造假已经成为消费投诉热点，今年三月市场监管部门核查处置了多家涉嫌仿冒市场监管系统主办或授权的防伪查询系统误导消费者的网站。长期从事印刷防伪技术研究的北京印刷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教授曹鹏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这类扫码验真的假冒网站对消费者的迷惑性很高，
2: 钓鱼网站它的隐蔽性很强，如果不是扫描的人受害之后啊举报的话，这钓鱼网站基本都是很难发现的。
1: 曹鹏表示，复合防伪技术是行业在防伪领域通行的方法，相关技术目前比较成熟，但防伪码造假乱象层出不穷，品牌企业首先需要在此领域加大投入。
2: 按理说你比如他要是愿意投入，实际上他的商品防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企业不愿意投入的话，那肯定假的就多一些嘛。
1: 青岛市政协常委、法律工作者李秋航认为，对防伪码的监管也存在短板。
3: 例如，商业防伪平台缺乏准入约束，造假产业链线上线下交织，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执法难度较大，防伪技术迭代迅速，监管存在滞后性。
1: 多位业内专家指出，当前二维码防伪领域存在标准不统一、规范缺失的问题，建议推动国家与行业层面建立统一的标准体系，对二维码防伪的全流程进行规范管理。曹鹏也建议，
2: 你比如151码再加上这种特殊的复合的防伪功能，如果能作为通用的标准，然后降低使用门槛，健全这个扫码平台，所有的商品都集中在一个物品溯源中心，钓鱼网站的问题同时也给解决掉了。

0: 人生。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福嘉欣。
1: 河南一马千秋煤矿，井下800米，矿灯打在煤壁上，光晕晃动，煤灰浮在空气里，闷热潮湿。支护、检修、清理浮煤，开拓二队的工友们正在巷道里忙碌。43岁的李志勇也在其中。
2: 我在井下做的是维护巷道和掘进巷道、毛网支护这些。底下温度、湿度还有那个空气，它跟地面上完全不是一样的。因为底下它还有各种机器的那种噪音。
1: 井下没有什么颜色，黑的是煤壁，灰的是巷道，白的是矿灯的光。李志勇每天在这样的地方一待就是10来个小时，但下班后他会回到画案前，铺开一张白纸，调出他最爱的颜色：大红、翠绿、金黄。
2: 但这个颜色，你看，你猛一下看上去，这个红色就感觉都是红的，对吧？但是你细看的话，这个反正颜色就比较亮一点，这个颜色稍微的又深一点。一个是艳红，一个是玫红。因为井下那个颜色非常的单调，井下就是黑灰。然后呢，我画的也花灰，画的就是鲜亮一点、明亮一点的调子，既能取悦自己，也能取悦工友。
1: 一双挖煤的手，指甲缝里是洗不净的煤灰，却能稳稳地握住画笔。
2: 人家下班之后都洗完澡，就赶紧着急忙慌的就回家了，对吧？回家吃饭，要睡觉，要玩。我是个另类，下班没事就蹲着画画。我觉得现在就是说，我上班是劳动，然后我画画是生活。
1: 李志勇第一次见到工笔牡丹画是上高中时，校园画展不大，挂了几十幅作品，书法、写意、水粉，他没记住几幅，唯独展厅中间那一幅，他站那儿脚迈不动。
2: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张老师他画那幅工笔牡丹，就看着很精致，就很写实，感觉是照片照出来一样那种感觉，就一下感觉，哎，我也想画，我觉得我也应该能画出来那种，
3: 就一下就触动你了。
2: 哦，对对对，一下触动了。
1: 他设法找到学校的美术老师张老师拜师，小小的房间里，15岁的少年第一次摸到宣纸，薄的、透的，跟作业本完全不一样。
2: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美术课，没有接触过宣纸、毛笔啊、国画颜色都没有接触过，啊，他教我怎么用笔，怎么调色，啊，完了之后呢，就是一片叶子，然后一个花瓣，当他帮我，他就用个毛笔就勾一下，勾完之后他说，你回家就按我教你这个方法，你描一下，就是放学了，作业写完了，没事了就趴那画画，反反复复练。
1: 身为煤矿工人的父亲不理解，画画能当饭吃？
2: 就感觉你本身就是一个男子汉是吧，你家顶梁柱，你整天就闲着没事趴那画画，你将来你能干啥是吧，你能指望这个吃饭吗？
1: 一星期2-3块零花钱，没钱买宣纸，他就捡同学扔了的作业本在背面画，买不起国画颜料就攒零钱买水彩。
2: 那时候家里穷嘛，我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就是一个礼拜吧，我们也就是2块钱、3块钱那种，你2-3块钱你还想画画，你还要买材料，那你哪里够，对不对？那就只能选择作业本反面啊，你不可能我花1块钱、2块钱去买个专业的那个白描本，对吧？
1: 2008年，李志勇大学毕业，赶上千秋煤矿招工，他和父亲一样下了井，风镐震得虎口发麻，煤尘落在肩上、脸上、袖口里。工作第一年，他就攒下工资，请了1个月假，去北京宋庄进修工笔画。
2: 当时我住的是很简单的一个小宾馆，就是不到10个平方吧，就放一张床，一天一夜是50块钱，吃饭一顿饭就是10多块钱吧，12、13块钱。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既然到那个地方好好学了，你也不能说怕艰苦，大不了我就吃泡面呗。晚上有摆地摊就去自己去卖画那种。别人这两天没人问，我说老师这就完了，我说我的画还是不行啊。到第3天的晚上，去的时候卖了一幅小品，当时那个人他问我多少钱，我说30块钱啊，结果他说那20块钱吧，我20块钱也给，我说别说20块钱，10块钱我也给你，最起码给我一天吃饭的钱。
1: 回到矿山，他随身揣着速写本，后灌的时候翻出来看看线条，午休的时候掏出来琢磨构图。工友觉得他奇怪，他不在乎。
2: 他们说，哎，这干一天活了你都不累吗？你就不能躺着歇一会儿吧？看到我感觉就跟个神经病一样。我无所谓，我就说我过好我自己就行了，我知道我自己在干啥。
1: 2015年，矿上搞质量标准化建设，

0: 家洞室常年灰扑扑的，有人突然想起来，李志勇不是会画画吗？能不能把安全规程画在墙上？他说行，就是这一个字，他在井下洞室里画了两年。千米井下，墙面粗糙，一笔下去，墨就顺着细缝阴开。工友王帅还记得，喷漆都喷不上去的墙面，李志勇用丙烯一笔一笔往上画。
1: 夏天的时候，30多度井下会反潮，然后墙上会出现那种水滴了，非常潮湿。就你别说他画画了，你就是用喷漆都不容易喷上。他就那样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画，有这个山水画，有这个花鸟画，画的是相当好。
0: 头顶防爆灯的光线忽明忽暗，长时间仰着头，李志勇的脖子硬得像石头。
2: 低的话，我就要蹲下去，有时候要跪在下面，对底下铺一个尼龙袋子。说实话，确实很累。但是自己心里是开心的，我能有这个好的一个平台展示我自己。
0: 一条条安全规程变成了一幅幅画，矿井冰冷的洞室里，有了牡丹，有了飞鸟，有了太阳。
2: 观众们看到，哎，这个花跟地面真的开的花是一样的，心情很愉悦，很开心。牡丹花卉它的花头比较大，象征着平平安安、团团圆圆那种寓意在里面。然后他工作的时候会提高安全意识，他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哎，我今天上班的时候我要开开心心的上班，我平平安安的回家。
1: 本来工人干了一班活比较累，然后上来的时候看他这个画，心情都比较愉悦，是一种精神享受。
0: 李志勇也在地面上画，在矿区的职工公寓外墙上画花鸟、画安全图、画矿区吉祥物千吨吨。剩下的河南蚊子围着转，他点几盘蚊香，从早上5点画到10点，下午4点画到天黑。
2: 那时候觉得就是说，哎，心里很知足，很满足，就是累一点苦一点，那就自己心里面还是很知足的。
0: 2017年春天，李志勇的作品《花鸟》入选河南省美术家协会新人新作展，第一次他摸到了专业协会的大门。这一年他办了停薪留职，在郑州租下一间12平方米的小工作室，里面只有一张画案、一把椅子和一个刚刚起步的梦。
2: 刚开始的时候啥头衔都没有，那别人问你你是什么会员，那啥也不是，就很尴尬。朋友说你可以参加省展，你连续获奖3年，然后你就可以加入省美协。那好说呀，我就画画呗。
0: 第二年他获奖了，第三年又获奖了，省美协会员拿下来了。
2: 当时画的那个是英系图，几个小孩逗蛐蛐那种，在砧板上画的，触动很大吧，就给我很大动力，就想着出去闯一闯，试一试。我最起码不成功，但是我经历过，我成长过，我学习过。
0: 每一次遇到瓶颈，他就重新出发去拜师学艺。这条路他走了9年，2026年3月，从矿山出走的他还是回来了。有工友不解，你在外面画得好好的，回来干啥？他答，根在这里。
3: 那你又重新回到了井下，什么感觉？
2: 就好像怎么说，就好像感觉到家一样，也没有刚开始第一次下井那种恐惧啊、担心害怕啥的，感觉下去又很亲切。看到工友啊，看到那底下那个场景啊，就感觉非常非常亲切，就感觉哎，我又回来了。
0: 如今李志勇的日子依然是2点1线，昼夜分明。早上6点多到矿上开进班会下井，下午5、6点升井洗澡吃饭，7点多到家坐到画案前。他说他画画不是因为能挣钱，是因为他需要。
2: 我觉得这个画画就是已经在我生活里面就是一部分，它就相当于就是说我每天我要吃饭一样，感觉今天如果不画画就心里空落落的，就睡觉睡不安稳，我感觉好像就一件事情，一件很大的事情没有做。
0: 牡丹、孔雀、荷花，大红大绿，鲜活热烈，李志勇的画永远色彩明丽。
2: 刚才问了个问题，就是

0: 多苦我累。
1: 网友的留言一条接一条，有人敬佩他的坚持，有人羡慕他在生活里找到了热爱。他一条一条看，一字一字回。
0: 第一个是很开心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被大家认可，没有白费这个精力和时间。有个别的粉丝哎，觉得你看人家还是煤矿工人，人家那么苦那么累的工作，下班的时候还能画画画两三个小时，他们觉得就是说人家刷手机啊，把这个时间给浪费了，他们也有动力想去找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
1: 放下风稿，拿起画笔，李志勇说他就是一名矿工，只是恰好会画画。那些开在井下的花是画给别人看的，更是照亮自己的。
0: 别人喊我矿工画家，我觉得画家两个字太重了，我觉得就是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就普通的工人再普通了，你还不如喊我什么工友啥的，我觉得还轻松一点。每个人看到这个画就赏心悦目的那种感觉。我自己虽然说不是科班出身，但是我只要付出努力，一定能走出这一步吧。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宣布近期对美军的打击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伊朗。以色列总理将赴美同特朗普会晤。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上海等地推进议定监护落地实施，独居老人有了法律上的家人，服务怎么落地，如何做好监督？
0: 看房不集中，缺乏全景感怎么办？小区开放日活动现身北京，从一对一到多对多，怎样探索存量时代看房新范式？
1: 法眼看剧今天关注，自愿参加有风险的文体活动，受了伤算谁的？遇到盘外招，法律如何界定？
0: 暑热难耐，突发呼吸性碱中毒病例增多，夏季这类病症为什么高发？出现症状后如何科学有效应对？
1: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我国红树林面积已达3.17万公顷，怎样让这些海岸卫士扎得更深，站得更稳？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凌晨3点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截至今晨6点，其强度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25号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